0: 快一些，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顾之南到第三，吕泽安到第四，王子涵呢在上一圈掉了位置。719号车手，719号车手感觉上一圈是不是有遇到了状况？樊家岩也上去了，四号弯的弯心里面草地里面有一台车，似乎是红色的赛车，好像应该是王子涵的赛车719。这样的话呢，这一节的决赛呢，他看起来是只能在啊，没错，是在四号弯的内侧。这边呢只能退赛了，非常的可惜，没能跑完这节决赛。跑了一半的赛程，这样的话766顾之南暂时来到第三，然后770吕泽安来到第四，两位车手的差距也在缩小啊。一号弯前面可以完成并排，770号车手完成超车上的第三，吕泽安现在来到了这节决赛第三的位置，他的速度很快，看起来呢是可以带开766顾之南。樊家岩继续刷出个人的最快，保持在第五的位置，前两位的距离又接近了。701号车手熊道涵上圈1分04.826，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这边在比赛倒数第二圈又咬到了领跑的车手718的后杠上。我们在这节尤其的组别345号弯这边开始两人并排，内侧是718，外侧是701。七号弯切过来之后，718暂时守住，那还八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跟在刘子川的身后啊。刚才的机会很大，这样的话前面如果没有其他的慢车的影响，刘子川可以顺利拿下这一节选杯尤其的决赛。整个周末呢，刘子川都是在排位赛、预赛、一级的赛三节都是拿下胜利，包括昨天的练习呀，就是几乎每一节都是他在最前面。好，那我们来恭喜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718号车手刘子川拿下了选杯尤其这个周末在深圳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凯德给勾六28号车手又是相当漂亮，甘位发车，旁边95号车手张世轩也很好，在第二的位置。第三是55庄家喜，旁边是26胡哲汉，第五的位置是5号车手徐希哲，第六是99周晨毅。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这边呢是在内线稳稳的守住自己的位置，凯达克库六也是在往内线去倾斜。一号弯前面是凯达克是上到了第一的位置，26号车手胡哲汉也是跟在凯达克的身后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这是吴正豪的车载啊，在34号弯的入弯地方有接触到前车的一个小的后杠，不过问题不会特别的大。徐希哲在34号弯呢走了一个比较小的线路，张世轩这边从六号弯出来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三，给他给库六仍然是在领跑，胡哲汉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然后徐希哲来到了第四，曾耀章、吴正豪这边发车之后的位置都还不错啊。来看吴正豪的速度很快，这个干胎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打滑的迹象啊。吴正豪、曾耀章还有从后面上来的李宇成应该很快就可以上大量的位置了。 大家呢都还是有一点过于保守。来看凯德克库六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已经带开不少的距离了，胡哲汉呢是目前在第二，张世轩紧咬在他的身后。来接着第四、第五，这是曾耀章吗？黑色的头盔哦，这是55庄家喜，88号车手曾耀章在45号弯的内线出来了，干胎非常的快，各位干胎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等待，他在第一圈就已经比所有的雨胎快了。曾耀章呢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10号弯，胡哲汉这边呢还要防守一下，但是不着急，出弯之后呢曾耀章会直接超过去，在 S 弯前面曾耀章就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剩下就是前面可能给库里的位置。现在就要看比赛的中途会不会再下雨，如果比赛呢是继续以这样的小雨的状态甚至是雨停的话，那么三位用干胎的车手应该就是这届的一二三了，前提是比较冲出赛道。曾耀章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去追前面领跑的凯特给库六了。我们来看吴正豪的位置在哪里，身后呢后排我们来看到大直道有两位车手是在往很深的位置去切啊，两位车手在换线，好像有一位是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吴正豪掉了位置了，各位，吴正豪呢是掉到第12的位置啊。虽然说干胎是有更快的速度啊，但是超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赛道上车非常的多，大家速度都很快啊。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吴正豪还是被旁边的一台车又有超过。现在这是34、56、78的集团，这个集团在10号弯出来之后啊，来抲击下来 S 弯的入弯。前面呢是26胡哲汉，接着是张世轩，然后是庄家喜，这边也掉了位置了。身后呢是这是罗新美，罗新美跟到了庄家喜的身后。在前面曾耀章跟凯特给库六呢是已经完成了位置的交换，曾耀章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目前还是在第十，在集团中他现在要先来。

0: 过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超过外侧罗新美，他在提升位置了。十二号弯前面，不过又被罗新美给挤回来了。张世轩现在还在带这个集团的最前面。张世轩的空滤啊，还带了防水啊，所以大家的对这一节比赛中途的这个天气呢是有不同的预测。张世轩这边的车队机械师是应该判断这一节雨还是要往要下大，所以给空滤呢都做了防水啊。不少的车我们能看到这个空滤都加了防水。哦，这是66号车手吴正浩在三环入弯的地方呢，跟左边的一台赛车有一个接触啊，他直接是被顶到了三环入弯的草地里面。这车手已经是离开了赛车，他浪费了这一套干胎，他的这一节本来是可以至少拿到前三的位置了。王一帆跟徐希哲还在争夺位置啊。是李宇春这边的十号弯的内线非常，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点激进，只要注意安全。干胎虽然是快啊，但是旁边的车手可能没有预料到你有这么快。旁边的车手呢，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是关过来，李宇春这边呢是没有地方去躲，也没有刹住，是直接是差一点骑到了旁边的赛车上。不过还好落下来之后呢，他的车仍然是在赛道上，目前看起来速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仍然可以继续。接下来在大直道会去超过前面王一帆。刚才是两位车手在十号弯的一个小的接触啊。一号弯的内线，李宇春超过了王一帆，来到了全场第9的位置。接下来7、8号弯出来，应该可以超过钱浩轩。哦，钱浩轩其实是把4、5号弯的内线都已经给他空出来了。然后钱浩轩在7号弯走内线，李宇春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可以超到钱浩轩的前面。不过两个人在9号弯前面仍然是在并排，李宇春继续做手术。10号弯的内线，他有内线，这次前面没有其他的车，李宇春成功的超过了钱浩轩，来到了全场第6的位置。接着前面有12秒的距离啊，这个距离稍微的有一些远，李宇春感觉赶不上，前面的集团了。这个这一节的比赛呢，大部分的车手都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雨胎的策略啊，结果中间呢有非常多的车手啊，这个跑得非常的挣扎，比赛中呢选择了错误的位置啊。三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张世轩的争夺里面是，哎，最后一圈曾耀章掉了位置了，各位，格子棋已经出了，张景然20号车手拿到了这届儿童组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看看发车的顺序，继续是 Mars Racing Team 曾思涵跟傅汉志在前排起跑，第3是马明谦，第4是邓志天，第5的位置呢是胡佳瑜，旁边何正一在第6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常的开始。曾思涵起步没有做变线，往右边去确认了一下，傅汉志这一次起步慢了很多，内侧有3台车过去了。马明谦上到了第2，胡佳瑜上到了第3，傅汉志这边掉到第4，邓志天呢也卡到了第5的位置。来看看6、7号弯出来，马明谦现在很积极去进攻领跑的曾思涵。8号弯出来，三位车手已经有带开一小段的距离了，在后面的几位车手也有位置的交换。 Ray Alex 应该跟黄子维、陈泽阳、何正一几位在争夺，会慢慢目前形成第2集团。现在傅汉之在这一节发车，整个的外侧的一力啊都起慢了。一圈过来之后，曾思涵已经带开马明谦一些距离了。胡佳瑜这边呢没有回头看，去追前车，傅汉之也跟到了胡佳瑜的身后。3、4、5号弯，马明谦走的线路要小一些。7号弯，大家都是去寻找接下来给8号弯更好的出弯的速度。马明谦的弯心在往外侧使劲的压赛车，10号弯出来。马明谦速度有掉，胡佳瑜接到了马明谦的后杠，进入到连续的 SY， 来关注16号弯，马明谦会不会走宽？傅汉之也有跟住胡佳瑜，2、3、4，3台车距离很接近。胡佳瑜的速度稍微的被影响了一下，然后身后邓志天现在也咬到了胡佳瑜的身后，1、2两位车手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攻防的状态。曾思涵现在仍然是非常舒服的在领跑啊，感觉可以带开马明谦，在马明谦那边做了一个新的全场最快40.490，跟曾思涵的差距呢还是保持在0.4秒钟啊，那这也是在马明谦身后的0.5。曾思涵在16、17出的角度都不错，16号弯出来呢内侧没有空太多的空间，大直道。前面的12只有0.172的差距，你看这跟胡佳瑜在这圈也做出个人最快。现在3、4、5现在要来看看，先看一下马明谦这边的动作。马明谦这边呢，他应该会来首先开始做进攻的动作，那么他的动作呢会影响前面5台车的整个的攻防的格局。10号弯出来，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缩短跟曾思涵的差距，继续跟住啊，基本上是比赛的最后的1、2圈或者2、3圈。

0: 样才会动手。只要曾思涵没有办法甩开马明谦，马明谦这边呢就可以保持不动。反正现在身后呢，傅汉之这边也跟不住了。傅汉之、胡佳瑜前面的距离都已经缩小到一秒了。曾之天现在马上要来进攻胡佳瑜了，这是四五的两位。雪花弯出来，再一次进入到大直道，差距要缩小到0.1了。哦，一号弯的内线马明谦动手了，他并没有等到比赛的最后啊，一二三号弯，马明谦成功的在一号弯的内线超车。我曾思涵这边呢是非常激进，想来反超回去。目前呢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看马明谦来到领跑的位置之后呢，曾思涵能不能够保持持续跟住，还是说他想早一点动手，早一点追回去。刚才二三四其实跟得很近啊，四号弯想去尝试内线的，那马明谦在四五六的线路一直走得比较窄，所以曾思涵在刚才的四五六那边并没有找到机会。马明谦超过来之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第13圈的比赛。现在快到马明谦在前面领跑，曾思涵呢是在后面。哇，这边已经被带开到0.3了。如果曾思涵跟不住的话，那么基本上这届比赛就这样了。那跟邓志天跟胡佳瑜的速度呢也几乎是一样的，两个一直保持在0.3、0.2左右的距离，但是没有更多的动作。曾思涵被马明谦已经带开到了0.6，马明谦目前的稳定性保持得很好，还有最后的2圈多，应该可以拿下这届的决赛胜利。最后的2圈，胡佳瑜和邓志天这里也进入到了 S 弯。好弯，还差2个车身的距离。傅汉之有最后的16号弯的内线的机会，我们来看看曾思涵这边在16号弯会不会把内线守住。好，问题不大。好，各位，199马明谦在前面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 CFS 车队的车手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来看看正式发车顺序，唐子轩244继续甘位，旁边2116李思睿周末速度也很快，第三黄喜正234，我们期待他的决赛。233李明义在第四位置也很好，第五呢是密西朗273，旁边是卡帕尔亚罗斯拉夫，后面的车手都有跟住，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李思睿这一节也起慢了，唐子轩是往内线防了一下之后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看起来是黄喜正有机会啊。黄喜正这一次起步之后呢，是一号弯前面左右闪了一下去寻找机会啊，但是没能超过唐子轩。七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稍微的防守一下，身后的273密西朗是上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赵子林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九号弯前面跟着密西朗是来到了全场第四。赵子林跟密西朗在早上的超级赛的配合啊，是把唐小雨呢送到了后面。这节他们两个又在第三、第四，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在这节的决赛能不能够配合一下，去把前面的黄喜正跟唐子轩给过掉。来，李希良速度很快，十六号弯出来的时候呢，差一点撞到黄喜正的后杠。第一圈过来，唐子轩就已经带开黄喜正一些距离了。唐子轩的第一圈的状态已经不错了，0.475秒，这是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现在密西朗到了黄喜正的身后，黄喜正如果没有办法去追唐子轩的话，那他第二个位置呢，可能也会比较艰难了。密西朗这边呢，会有非常非常积极的进攻。再来看一下在左边的排名，我们能看到呢，王鹤林有守住自己第六的位置，李明义呢也在第五，孙央是上到了第七，第八是卡普亚罗斯，李思睿是在发车第一圈呢直接掉到了第九啊，跟刚才青少年的情况有一些类似，在外侧的那一列啊，整个发车都慢了，李思睿是在第二发车，外侧的第一发车，结果第一圈呢是掉到第九，他的速度很快，我们期待他从后面再重新追回来。七号弯，王鹤林来了，七号弯的内线，李明这边是完全没有防啊。李明从八号弯的外线包过来之后呢，王鹤林上去了，王林前面十号弯还要再防一下，没防，居然没防，你看不防，这就是位置又还回去了。出弯之后呢，有交叉线的机会吗？并没有。李明呢在 S 弯前面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第五的位置，那王鹤林暂时调回第六，这样的话两人在这圈的换位啊，让他们是又损失了一些时间，跟前面赵子林的距离呢被拉开到了1.3秒。在后面孙央、李思睿，然后卡帕比亚斯拉维，还有身后车手又追上来了，李思睿现在追到第八，前面半秒钟是孙央，前面黄喜正现在开始提速了，黄喜正

0: 跟决赛的速度看起来目前开始上圈的是点五啊，这圈呢跟唐子轩的距离缩小到了点四。S 人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唐子轩在前面领跑的节奏，以及唐启庚在第二追击的情况。比赛现在在第十二圈，王鹤林在十五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前车有一个小的接触。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外侧孙杨两个人并排，内线是王鹤林。孙杨的速度看起来要快一些。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是有守住位置，在身后追上来。卡托比亚拉斯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跟王鹤林的前后杠有一个小接触。李思睿来到赵子轩身后只有零点二秒了，李思睿有超过去吗？八环出去之后呢，看着好像是已经接上去了。十号弯李密在这边呢仍然是可以守住自己第四的位置，第五的位置，对，是第六的位置。孙杨的超车没能成功，王鹤林这边现在要来超前车了。王鹤林刚才十五号弯出弯跟孙杨的后杠应该有接触，这是李思睿跟到了赵子林的身后。三号弯十一的位置啊，从后面又慢慢的追上来，目前来到了第五。赵子林的内线四五六号弯两个人并排，内线是李思睿，后面包裹着赵子林要快一些，不过十七号七号弯的内线啊，李思睿的这一次哇吓死我了，李思睿的这次的七号弯的内线稍微有一些激进啊，他自己也是出八号弯之后呢赶紧低头看了一下前杠有没有被撞进去啊，前杠有进去吗？看着还好啊，前杠没有明显的抖动。现在离决赛结束啊还有五圈不到，赵子林出十七号弯，李思睿跟得很近，李思睿大直道还在看，难道是前杠掉了吗？刚才七号弯那一次有一些勉强，赵子林已经从我外面包过来了，内线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的，但李思睿还是想去挤一下。唐子轩完成了十九圈，带开身后黄喜静的差距达到了一点一秒钟。而在这边直道上，赵子林在外侧，内线是李明义，李明义呢防住身后的几台车，一号弯还要去尝试进攻赵子林，这边没能成功。孙杨从二号弯的外侧挤过来，三号弯这边呢是有成功超到了李明义的前面。孙杨在四五六继续走小线防守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孙杨应该是可以成功的超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还是李明义自己超车的时候的一个失误啊给送过来的。那王子王鹤林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在七八号弯的内线超车，不过这边还没有完成。十号弯李明义继续走内线防住，然后身后卡普亚老师了，还有在后面过来的王子怀也来了。而在前面唐子轩已经在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个周末。哇，唐子轩拿下了这个周末所有的节次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三二八 Comrade Chen 来自 GD 甘为发车，易家俊来自 Zins 的三八三号车手在第二，杨德志三九幺来自 Free Nova Motorsports 在第三，卢飞三九九在第四，陈大新三六六在第五，第六的位置的是三幺零莫加亮，快红灯熄灭的很快，这一次前面两位速度看起来差不多。康麦山也是低头去调化油器啊，我这边一下已经上去了，卢飞也是上到第二的。陈大新在一号弯的时候呢，在来自右边应该是有一个碰撞，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掉头，不过还好他马上把赛车拉回来，损失了一些位置，不过时间上呢也还是能够跟住整个的集团的队列。易家俊现在来到了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二，康文山在第三，然后莫加亮在第四，钱光运应该是到第五的位置。哦，我们能看到陈大新的整台车呢都已经是飞起来了，后面过来的似乎是袁志林啊，被自己的队友给贴了一下。来到 S 弯的区域，卢飞的起步不错，易家俊这一次在外侧终于是比内侧的速度快了。大直道易家俊低头扔扔第二次打开往内线甩一下，卢飞在一号弯的前面快速的切到内线，一二号弯转之后呢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一，易家俊在第二，康文圈在第三，莫加亮在第四，钱光玉在第五，前五的节奏呢都是相当的好。周志汉从第十一的位置发车之后啊，他在第十的位置发车到第六，崔丽呢也是上升位置来到第七，杨德志到第八，陈大新跟袁志林啊两位在十跟十一。发车的一号弯就遇到了一次碰撞，卢飞来到领跑位置，在易家俊的前面，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够带开。Comrade Chen 早上速度很快呀，目前呢是在第三。十七号弯出来被易家俊稍微带开一些距离，卢飞四十二点八的单圈比身后车手快了非常多。那不过马上杨德志在后面刷到了四十二点七零五。
2: 谭德志跟

0: 崔丽呢是0.9的距离啊，崔丽已经跟到了周志汉的身后，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去超越周志汉，继续往前提升。对混战冠军呢是由超级预赛跟决赛两节来做决定的。这次亚军17号人出关很快，在大直道跟路飞去争速度，路飞这边要稍微的快一些，大直道缓慢的往内侧去挤压，亚军这边呢是只能把位置让出来，暂时继续待在第二。后面康麦圈还有莫加亮的距离都有追进，前四首尾相接变成一列小火车。八来看一下这一次亚军16、17出的也很窄，出来之后直道速度很快啊，路飞还好在大直道卡到了中线，压到了亚军的前面。前面的车手康麦圈要开始提速了，他来追前面路飞，刚才是2秒，这边已经追到了1.4，而杨德志这边呢是已经超过了钱光裕，来到了全场第三，现在陈大兴也跟到了钱光裕的身后。13、14、15在这边16出来，17出来，在大直道已经切到卢飞的后杠了，马上进入到这届决赛的最后一圈，卢飞继续在领跑一号弯的内线，科门前过去了，最后一圈的绝杀还没结束，卢飞还有机会去反超。我们来看卢飞在最后一圈还能不能够保持速度。哦，四号弯的这一下有一点快，在康麦圈往内线关的时候，卢飞这边的是差一点打滑。七号弯再一次找内线，仍然是没能成功的超车。出来之后，康麦圈继续在前面领跑。九号弯这边来看一下卢飞再过来有没有机会。右上角是刚才康麦圈超过卢飞在一号弯内线的一个镜头。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康麦圈上到了前面，接下来只有最后的 S 弯了。卢飞这边呢，应该是没有机会去超车了。哇，康麦太快了。最后的两个弯，康麦圈328号车手在这节看了半场戏，最后的一圈绝杀卢飞，拿下胜利。卢飞这边呢也是庆祝一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先看发车的顺序，根据之前的比赛，庄家喜623来自敖厂拿下杆位，699周成义呢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的位置是曾耀章，第四是杨浩然。接着第五的位置是张哲成，第六是陈博昂。左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线这边是庄家喜，发射之后呢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守住自己的位置，但是外面包过来第二三号弯非常的惊险，623号出手庄家喜守住自己的位置，周鹏毅这边是来到第二，第三过来的这边是688杨浩然，杨浩然发车也就做的相当的好，曾耀章这边是掉到第四。这是第一圈前面大家都是顺利的通过，九号弯过来之后庄家喜十号弯前面走正常的线路，周成义呢也是紧紧的跟住，杨浩然在这节的决赛上了不少的位置，在 S 弯前面已经带开身后的集团有一些距离了，在接下来的4、5、6、7四台车是形成一个第二集团，于腾看起来速度也不错，于腾是已经来到了第七的位置。来看一下第二集团是曾耀章、张哲成、张世轩和李宇成，李宇成在第七，然后赵子元在第八，第九是娄思成，陈博昂在第十，张子楠在11，李浩然12，李俊熙、夏伯恩和王哲浩这是在13、14、15。曾耀章956，八号弯出弯的时候呢，内侧的张哲成要更快一些，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十号弯。曾耀章十号弯的内线可以守住，紧跟在身后，张世轩的车出问题了。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张世轩突然减速，左右两台车呢是没有躲开，张世轩非常的呢，他在砸方向盘，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比赛只跑了一圈。第二圈的时候，十号弯出来车遇到状况要退赛了。李宇成在16号弯出来之后，17号弯出来超过张哲成，前面呢是曾耀章，李宇成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周成义在第二做出全场最快单圈46.892，这边呢在1、2、3号出来之后呢，已经超过了庄家喜来到领跑位置了，庄家喜暂时掉到第二，4、5、6、7四台车很近，李浩然、赵子元跟陈博昂三位也很接近，前面的两台车来到12号弯入弯。按庄家喜这个速度啊，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超车的。现在看看两位的配合会持续几圈，暂时是可以成为朋友。哎，这边就来了，刚说完一号弯的内线，庄家喜就抽头了。二号弯成功的超到周成义的前面，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周成义这边速度也不错，两位的单圈是差不多的，周成义应该也可以反过来继续跟在庄家喜的身后。反正这样超车的话呢，杨浩然又可以跟上来了，杨浩然刚才是几乎要被带开到1秒了，杨浩然的位置

0: 不错，林权上来之后啊，罗斯成被超过了。罗斯成在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掉到了曾耀章的身后。林权在一号弯往内线去收，继续压住身后两位。我三号弯两人应该是有一个小的接触。曾耀章要在四五号弯内线去超过林权，能够成功呢？七号弯的内线林权可以防住。这样的罗斯成在八号弯出来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变线去超过曾耀章。看看曾耀章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前面，内线是罗斯成稍微的收了一下，曾耀章在十号弯入弯走中线，守在罗斯成的前面防守啊，甚或是两位车手就非常的难受了。十七号弯的出弯，曾耀章抓住机会，罗斯成的出弯刚好被李宇成卡住，所以曾耀章的出弯很快。而前面这边的杨浩然的前面，庄家喜又被周成一给反超了，看一下周成一能不能够守住位置。庄家喜从外面包过来速度很快，杨浩然从外面过来，杨浩然从内线过来，杨浩然能够上到全场第一的位置吗？两个人并排进入到 S 弯，这是庄家喜还是要更快一些。进入十二号弯的时候，庄家喜挤到了杨浩然的内线，然后从十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杨浩然可以在周成一的身前过线吗？两个人是几乎并排，哇，周成一在格子席前面啊，差一点超过杨浩然一个轮胎的距离，0.03啊，庄家喜非常的开心。
1: 深圳站的烽火暂歇，但引擎的咆哮从未停止。下一程，我们将全速转战天津，排位赛的战鼓即将擂响，新的悬念正在酝酿，锁定风驰电掣，天津站不见不散。
2: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4: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 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

0: 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

0: 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

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2: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3: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

0: 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

0: 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事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事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

0: 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

0: 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替完强政，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

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破阵子春景，以暮春风物为线索，上片铺写清明时节的自然春色，下片转写乡间少女斗草西游的鲜活场景，尽显宋代小词温婉雅致的审美韵味。
1: 烧牡丹花色温润，浓淡相宜，表现春光正好的春日盛景。借牡丹融融华贵，自在盛放的姿态，传递词中悠然轻快、心生欢喜的春日气息。
0: 大家好，我是张彦军，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晏殊的《破阵子春景》。这首词温婉清丽，生机盎然，勾勒暮春田园清新柔和的风光，既有花鸟池台的淡雅春色，又有少女嬉戏的灵动欢愉，柔景与欢情相融，温润治愈。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清丽柔和、轻快灵动的独特意境。

这幅作品我采用了行书横式的处理方式，在书写时我力求清新明快，字形以端庄为主，在字法上以平正为多，偶然有纵意与飞动的笔画，使画面显得透气而且灵活。在章法处理上，字句略小于行距，做到疏密相间，给人以平正温和、疏密得宜的感觉。这首词呢是晏殊的《春景》，这个春景呢是表达了一种非常清新明快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在画面整个处理上面也是以清新明快为基调的，力求不做太多繁华的东西，给人一种平淡和平和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画家刘可双，今天为大家创作一幅写意花鸟画，名为《烧牡丹》。这幅作品以奔放冷丽的写意手法绘就，阔笔挥洒，牡丹花瓣叶片墨色层次丰富，花色温润浓淡相宜，表现春光正好的春日盛景，借牡丹融融华贵自在盛放的姿态，传递此中悠然轻快心生欢喜的春日气息，全是抛却纷扰坚守本真的内心境界。自古至今画牡丹的人特别多，但是牡丹花呢，它跟其他花卉有很大的区别。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可以说是千里飘香啊。比如芍药花吧，它的每个花头呢在上面，但是牡丹呢它基本

基本上是隐藏在叶子下面，这是跟其他花卉的一个区别。所以说一般画牡丹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是先画叶子再画花朵。叶子的形状呢可以前变晚变，斜叶花有时候呢不可能凸显得这么明确，但是呢尽量的明确一点，有一个枝干要表现出它是三叉九顶的特性来。中国画还要遵循一个原理，就是强对比关系，就是说多对少，大对小，强对弱，长对短，就是处处出现的这种矛盾关系，就是强对比关系。这是我们中国画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特点。因为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它塑造我们的是以思想观念为主。这一叉呢，你看它是在花底下穿过去了，可以不用这么明显，稍微含蓄一些。就是牡丹的特性呢，一个是枝干的区别，三叉九顶，再一个就是每一朵牡丹花都是从新长出的枝干上开放的，就是它两个特性掌握了就好了，其余的你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去画。这个墨呢，尽量的用干净。当我们画完画的时候，水还是非常干净的，那是最好的。花瓣呢，也有大的、小的、整的、碎的。

里边呢那个刺蕊有的画家呢也是点上绿色或者是蓝色，那个也行。但是呢我观察了一下呢，大多数都是红色的，里边是深红色的，因为写意嘛，贵在意，并不是贵在他的心。

月经呢，它也可以勾，也可以不勾。因为小叶子呢，可以不勾月经。勾的时候呢，这个月经也不要太多了，对月经不要太突兀了，有一个起心收的过程。

法律关系对的基础上呢，你可以任意的发挥，越画越好，大胆的画。但是你如果法律关系错了，那就你怎么画，那就不遵循他的法律了。有些地方呢，也叫它密不透风，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这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特点。

这幅牡丹画出了牡丹的这种富贵花开、国色天香的这种意境。用色呢，我就用了单一的牡丹红。

一点点胭脂和疏红。在构图上呢，我用了推进式的构图，一边画一边想到，就是处处用强对比关系，大小浓淡长短、粗细阴阳、动静等等这些关系。我觉着非常满意的一点呢，就是说我做到了牡丹花卉的这种发力关系，三叉九井和每一朵牡丹都是新长出来的，一直枝干上开的，就是说它的发力关系，我觉着我这幅画体现得很好。

0: 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1: 如果我们去努力向金牌努力，我们需要再等下一个字母。
0: 我们看这个动作，非常明显的一个蹲臂动作。我们再看，多的已经提醒申诉了。
2: 如果仔细看啊，会发现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张慧，她下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纱布。这个伤口的来源啊，并不是来自激烈的赛场对抗，也不是训练中的意外，而是来自夺冠之后呢队友狂喜之中的一个忘情的拥抱。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既残酷又温暖，既追求个人极限又需要团队默契。今天啊，我们就通过冬奥冠军张慧的冰封之路，一起来解开这个悬念，聊一聊冠军光环背后那些关于成长、团队和人生的真实答案。
3: 您是黑龙江人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孩子就是从小大家都是要去练习和学习滑冰的？
4: 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是田径的赛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被叫成了那个冰场。对，
3: 那你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吗？就凸显出来了吗？
4: 也不是，可能是从三年级的时候呢，学校就会组织运动会，那当在组织运动会的时候呢，就参加那个陆地项目的跑步的比赛嘛，100米、200米这样子，跑着跑着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看中了，就到校队去了。所以冬天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学习了滑冰。那个时候，更多的家庭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遭受那么多的苦，所以我刚开始被选择到体校的时候呢，筛选人的时候呢是夏天，印象特别深。很多学校的孩子都是去被选到县体校，但是并不知道要成为一名运动员，只知道就觉得因为比赛嘛有竞争，我想赢其他的小伙伴。我觉得可能当时也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自身的性格。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还有我的想法同时产生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想战胜其他的小伙伴，唯一的一个念想。但随着我的可能是认真或者是努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经常拿学校的冠军和县体校的这个冠军，拿到市运动会的冠军的时候呢，我们县里的体校会给我父母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体育是可以走职业的。我觉得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在这个运动当中找到自己，而且能获得很多的自信。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啊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是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过很多的后果，因为12岁，我一个人啊，带着很多行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当时，
3: 那当你真正开始独立的开始生活，又边训练的时候，开始经历更多的这种专业训练的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中间有打过。

0: 退堂鼓的时候吗？
1: 应该说是经常会偶尔自己的就躲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些压力，还有更多的就是思念家里边家人的这种情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就想的是，我既然选择了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做选择这件事情。
0: 就是我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目标一样达成，有这种劲儿吗？
1: 我从小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走到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过。同时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定这件事情。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偷懒，或者是让自己去休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就是想赢。我就觉得我在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超越男孩女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种获得自信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能体现出来的。
0: 那在你这个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练体育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吗？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好让你有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没有吗？
1: 我觉得竞技体育它是这种挫败感和你的这种心态是时刻都存在的。当我选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每一次跨越台阶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超越和超赶别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坚持自己这个想法和心态的过程中，其实莫名的它就是很多的成功就莫名的而来，就来找到你了。
0: 就是你只要一直努力，这个成功终有一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吧？
1: 我觉得在我丢失了很多青少年娱乐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给我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公平。就只要我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入到短道速滑的训练的？
1: 就是在2002年大洋姐在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的那一届的时候，也刚好我已经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短道速滑教练员去很多速度滑冰的队伍当中去选材的时候，我是无意间被短道的教练员就选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去室内场馆比过赛，都没有见到过室内场馆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也没有电源，所以那个时候训练条件非常的艰苦。
0: 对，我看你自己讲述啊，会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上会写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胜利，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1: 到了国家队的时候，用这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0: 怎么找到这句话的？
1: 因为在整个运动生涯的成长阶段啊，从我离开家我2012岁离开家之后，到我20岁才进国家队，我们同时期经历了过很多不一样的队友。会发现很多女生会喜欢娃娃，会喜欢逛街，看电影啊，吃好吃的，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就想，那个时候还流行学那个语录。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个人的心智成长，就觉得好像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呢我又就是不知道自己又喜欢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我去国家队之前没看过电影，很少去逛街，
0: 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1: 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有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生活度过的。
0: 那你怎么去调节呢？
1: 我的努力、认真、态度，包括生活，其实我除了训练好像没有更多的想法和心态，压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任务的目标的变化。但我觉得只有拿了成绩那一瞬间才能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我自己从训练啊生活上一点一点积累到，我觉得认为每一天你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成功。
0: 那不断超越自己就是胜利，你希望告诉自己什么呢？
1: 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超越他的时候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怎么去做？而且我通过了很多种方式方法，我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事，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练得比别人多，不管是对是错，肯定是一个体能的储备。那每一次的进步和获得成绩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验证。从我不知道短道速滑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又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目标就会改变。

0: 而且也越来越名气。我觉得我每个年龄段，每一个训练的阶段，每一步的提升，它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每一次设立的目标只限于我当时能够决定我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并没有说我练了体育之后我一定要获得全国比赛，而且我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说我哪一天会进到国家队。当我进到了国家队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到5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有设想直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我没有，我只是做好自己，把我所有的目标就是定义在我现在这个团体里的任务和目标。我也很奇怪当时每一次的跨度，每一次的升级，每一次的获得的这个机会就是莫名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欲望失败了，受挫了，我就觉得
1: 实际上又是
0: 实际上对
1: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艰苦的训练，踏踏实实训练然后自然而然达成的结果。那你觉得你这段经验对现在的这个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的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是什么？
0: 认知和主动想办法解决的能力的这个心态。当我每一次啊偷着自己出去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就包括我现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是选择你的态度。当我选择自己喜欢又去想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其实一项竞技运动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和运动员的生活还有包括的思维方式。那短道速滑挺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场地的周长特别短，看上去这个比赛也特别的吸引人，
1: 对，
0: 又刺激，
1: 速度非常快，看着
0: 它非常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要求素质非常的高。但是它又是个人项目，
1: 对，
0: 又是呢集体
1: 又有接力，对，
0: 对，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塑造的性格非常的有帮助。那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趣，训练当中呢也会经常的这个互相帮助。
1: 我看在说你们接力项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四个人要滑得像一个人一样。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要有默契吗？还是说指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周长 111.12 米，所以把它围起来的离心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我们每一次的交接的过程中，推的人和上到交接的人，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它推交接起来可能比一个人滑一圈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它非常的微妙。当我们三四个人甚至很多个对手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态和自信就莫名的就起来了。对，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2: 三千米接力赛终结之后，最先冲过终点线的韩国队已经开始庆祝，不过中国队队员却站在场中，他们在等待裁判对于比赛中一次争议的判决。
3: 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哇哦，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2: 短道速滑女子三千米接力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自从短道速滑项目1992年进入冬奥会以来，韩国队连续在四届冬奥会上包揽该项目的金牌。这次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夺金，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0: 在我们10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个两个周期是06年和02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能获得这个冠军，但我们就总是缺少了那么一点运气，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去平时通过训练和观看比赛录像和训练视频去研究对手。
1: 但实际上我们看真正的那个比赛过程，这个金牌也是一波三折呀，
0: 还挺戏剧性的。
1: 是，
0: 但是这是在我们预想范围内的，包括到今天为止可能这个中韩对抗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减少。奥运会开赛之前吧，那四站比赛我们都是冠军，所以我们有更足的这种信心能去战胜他们。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对方。
1: 对，
0: 当他们去选择强行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是韩国队拿到了这个冠军，所以他们更愿意，
1: 他们慌了。
0: 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插曲，但是并没有想到的就是
1: 这么戏剧化。
0: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被 碰撞了，好在呢我们没有摔倒，因为当时在判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会非常的认定，就是

0: 对方是犯规了。
1: 嗯。
0: 那当时我们也特别理解韩国队，可能一个高兴的这个氛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不会犯规，所以他们在场内已经庆祝了。
1: 对，他们已经在庆祝了。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四个人就是紧握着手啊，就要互相的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其实当时脑子就是特别空，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它的顺序变化和
1: 太
0: 身
1: 快
0: 位
1: 了，
0: 的
1: 速
0: 变
1: 度
0: 化
1: 太
0: 太
1: 快
0: 快
1: 了，
0: 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判罚，那并不知道当裁判看到360度无死角的判罚尺度，这个人和人的身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1: 嗯，
0: 会是什么样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心态产生的问号。其实当时对于裁判来讲，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更大。
1: 是。
0: 就判与不判的过程中，他就是一个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常年都在场地里面，会经常就是判罚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就他走到了哪个国家的那个教练席那儿说话，就证明这个国家是犯规的。
1: 是犯规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主裁走到韩国教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场内
1: 知
0: 就开
1: 道
0: 始庆祝了。对对
1: 啊，
0: 对。
2: 再次恭喜中国队！
3: 我觉得就是放松吧，自己不乱，就是对自己队友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当时这个受伤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其实当时可能就是比较兴奋，特别的高兴，而且呢，我们在四个人拥抱之后呢，转向教练员庆祝的时候呢，我特别巧是离教练员最远的那个运动员，我是最晚一个过去的。完了，刚好呢，王蒙就是这个，哎，确实是爆发力太好了，就是他一个，
1: 他是不是好像扑到那个？
0: 他一个爆发点兵起跳，完了他一抬腿，就正好我刚过去，完了就碰到了。对对对，他也很巧，嗯
1: 所以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什么感觉？
0: 除了把心里面的情绪上面的压力释放了，就觉得，至今为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去争光，去争金夺银。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它非常多的这个惊险动作和你的偶然性，同时让这个项目看起来非常的刺激有挑战。确实是，你这个短道项目能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一个国家包揽了四块金牌，真的确实是，
1: 是，
0: 至今为止也没有
1: 而且
0: 过，
1: 以后会越来越
0: 越
1: 难，
0: 少，对，越来越
1: 对，
0: 难，
1: 大
0: 因
1: 家
0: 为，
1: 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0: 对对对，
1: 嗯，我们都说呢，短道速滑国家队呢是咱们这个冬季项目的冰上尖刀，
0: 对，
1: 你们是先锋队，而且很多的重任其实是在你们这个队伍的肩上的，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大家赋予你们的这种象征的或者意义，或者是这种责任感？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啊，每个项目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短道速滑从无到有，至今还不到50年，所以我觉得前一辈人的给我们铺垫的这种历史，还有他们的付出，更多的并不是于竞技体育的这种奖牌，更多的是为这个项目奉献的这种意识，用我们的这个体育精神和竞技成绩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运动员，是这样的。
1: 那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低谷的这种时期？
0: 其实，在每一次的跨度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阶段，当我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啊，你的竞技成绩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和毛病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挑战。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在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那一个韧劲儿去挑战自己，所以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又想怎么样去战胜别人，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还有，其实当时我们队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中国，怎么能让自己在个人项目上能有个提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和挑战。所以呢，其实每一天训练都非常的难，而且你到了国家队的那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伤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内心的强大，
1: 怎么克服，怎么过关？
0: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的一个周期，因为最好的长距离的和短距离的都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这两个人去追去赶就好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能克服你自己遇到了伤病和遇到了一个难题坎儿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那竞技体育呢？我们说会给人带来这种心理的韧性，包括会有很强这种抗压的能力，这都是运动员们他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

0: 对吧？
1: 嗯嗯，
0: 你觉
1: 对。
0: 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参与运动，然后也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特质？
1: 首先，你要设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现在我还保持着一个健身跑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生涯带给我的最宝贵的这个财富。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不同的坎儿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力行的体能、很好的心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的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去解决，能让我们在一个有运动陪伴的过程中，把生活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更多的普通人的这种价值。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到青少年体育教育这个领域呢？
1: 体育应该是从孩子抓起的，就有一句话就是"体育要从娃娃抓起"。首先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孩子从娃娃开始的。
0: 对。
1: 当你接触体育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几岁应该去做什么。所以当我在选择青少年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初心就是想让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正确的青少年的心态。一个阳光的心态，怎么能让一个家庭变得和谐？能让家长更认同体育对于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变化。每一个体育项目，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底蕴。那只要你参与了体育，我觉得首先体育的一个项目就是规则。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呢，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表现。
0: 对。
1: 那在你经历了运动过程中的这种痛苦、伤病，怎么能让你在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因为只有在运动当中，你才能开发你的四肢，才能去挑战你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从孩子来讲，他接触体育的时候，其实是从小就是开始接触 game，就是游戏。那游戏有规则，那有规则了之后呢，就有竞争，有竞争了之后呢，就有输赢。那每个人都想赢，那包括你输的那个孩子，怎么能让他建立一个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体育过程中才能给予孩子树立的自信。
0: 你怎么看体育这个大的概念当中所蕴含这种思政的元素？
1: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现在对于青少年来讲，非常的简单，因为信息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空间。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怎么这么累这么苦？那你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呢，他又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在练习体育的时候呢，这种挫败感是一个我觉得是种价值的体现。那你看我们在竞技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残酷。当遇到残酷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去解决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对于青少年来讲呢，非常的重要。一个很好的心态和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去能很好的解决在现有的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一个是能让你挑战自己，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让你去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接洽桥梁的过程中，你能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项目和技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体育并不只是于竞技，它能给更多的青少年更多的可能性。
0: 我们知道你呢，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是作为了奥林匹克护旗手，在这个队伍当中哈，那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意义非凡的？
1: 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主场，能用这种身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比我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还要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自信还要重要。我觉得它不只是代表了一个我自己的项目，它代表的更是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自信的体现。
0: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怎么去看待体育的这种所谓的遗憾和成功？
1: 我觉得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是呢，成功肯定是要和你的努力划等号的。当我们走下领奖台，重新开始的那一瞬间，你的遗憾就变成了动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把过去的遗憾变成动力，把你未来的日子和未来的这个道路走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更多的这个体育精神的体现。
0: 那如果要让你回到过去，给当时年轻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1: 我非常的感谢过去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没有让我这个青春有一些遗憾。对，
0: 还会把那句话送给自己吗？不断超越自己，
1: 我觉得
0: 才
1: 这句
0: 是胜
1: 话，
0: 利。
1: 其实我这句话是 青少年时期给予自己的，也是给予我自己中

0: 身的。我每一天做的事情，其实都在为这一句话而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身体力行，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希望我通过我的故事能传递更多的体育正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参与体育。对，
1: 张慧，她从露天冰场走向世界之巅的历程啊，印证了坚持的力量。就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真实的坚持中，她磨练出了超越常人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不仅造就了一位奥运冠军，更诠释了体育育人的真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冰封之路上滑行，也许会遇到严寒，也许会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那份最初的坚持，找准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都能滑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体育如此，人生亦然，这才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吧，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起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

0: 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然后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那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了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

0: 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10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归燕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一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1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
3: 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4: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

0: 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能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现在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意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3: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的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4: 谢谢。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4: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

0: 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0: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英啊，
1: 对不起，三姨。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

0: 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了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1: 不好，回家吧。
0: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哥燕，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0: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
0: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2: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0: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2: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0: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3: 陈菊，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3: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他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他记得名字是准的。
2: 对，
3: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他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啊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2: 好，谢谢陈局。
0: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2: 走。再次祝贺你们。
4: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10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

0: 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 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

0: 您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

0: 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看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

0: 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

0: 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吗？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要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陈姐。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先就到义乌找。
0: 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每一年回家。
0: 每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有说，没有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哈。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有好酒好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带好孩子？”我说：“那……”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篮子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你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他是一个家里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0: 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1: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嗯，
0: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2: 我是慢性胃炎。
0: 慢性胃炎。
2: 头疼。
0: 头疼。
2: 脊椎。
0: 脊椎疼。
2: 爬不了。
0: 爬不了。
2: 六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了药睡觉还是不行。
0: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2: 我压得很大。
0: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2: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就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公今天来了。
0: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对呀，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0: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3: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嗯。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0: 就是嘛，
3: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了。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又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0: 父母还在吧？
3: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0: 去世了啊，
3: 在孩子丢失以后
0: 病痛了。
3: 对，他慢慢的就病倒了。
0: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3: 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问别人借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嗯，治不好了。
0: 不哭了，妹妹。
3: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1年多吧。
0: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3: 有。
0: 有过哈。
3: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出去在外面有一个三弟，我就喊我的儿子，石亮君，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就去睡觉。
0: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3: 能，我不会怪他的。
0: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3: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0: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3: 对。
0: 好，去吧。

0: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没背后你，没开后门，妈妈对不起。
1: 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爷爷奶奶包包也分担到，送过你我的这个儿子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这样啊，你就好过
1: 来到这儿来，
0: 我奶奶，我死了，我奶奶，
2: 好事好事，我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3: 走一走，
2: 平静一点，平静，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0: 亮君，亮君，妈妈不说话，亮君。
2: 可能这个孩子刚一上来见到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1: 六岁了，还很小。
2: 好了，
0: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害怕你。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0: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吗？
2: 大姐，来来来，我们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日子都跟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0: 这是你要过来的日子，我的爱。
2: 拉着儿子坐下啊，坐下，坐下。
0: 爹爹妈妈不懂不放。
2: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1: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那个福利院。
5: 我先问。

0: 一下这个民警啊，
1: 张警官，
0: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2: 讲不清楚，
0: 讲不清楚啊！
2: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0: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3: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4: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3: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4: 高兴。
3: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4: 我们家的全部的高兴。
3: 就从此再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4: 我最不
3: 错了。保证了。好，
4: 啊，
3: 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4: 谢谢。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5: 六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6: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7: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原来人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8: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3: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9: 倪萍老师好。
3: 你好。
9: 啊，大家好。
3: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9: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5: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3: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9: 我今年35岁。
3: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9: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哥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3: 女儿今年多大了？
9: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3: 高一哈？
9: 嗯。
3: 就一个孩子吗？
9: 是，就一个女儿。
3: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9: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3: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9: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3: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9: 一待就17年了。
3: 17年了。
9: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3: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9: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了比较久，
3: 怕你跑是吧？
9: 是。
3: 还打你吗？
9: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10: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三十，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三十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3: 你跑过吗？

0: 跑过两次。
1: 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0: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2: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1: 你十七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1: 没跟家里联系吗？
0: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的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跟我妈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1: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0: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了。
1: 哦，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0: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1: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0: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1: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0: 是，
2: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1: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0: 写了。
1: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0: 知道。
1: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0: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1: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0: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1: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0: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1: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1: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0: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1: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0: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都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明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
0: 因为他一直过得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
0: 对，
2: 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老
3: 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2: 不太正常。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1: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

0: 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

0: 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9: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

0: 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子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

0: 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也一起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才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1: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0: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1: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得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1: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0: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1: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0: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1: 要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0: 哎呦，这太小了。
1: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妈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1: 去进了一个砖厂那里搞卫生， 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

0: 的。
1: 嗯，
0: 起码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
1: 嗯，
0: 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
1: 嗯，
0: 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哦，
1: 嗯，
0: 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
1: 嗯，
0: 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八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
1: 嗯，
0: 带去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五年，
1: 嗯，
0: 小儿子都有八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
1: 嗯，
0: 房子也破烂不堪的，
1: 嗯，
0: 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嗯，那个时候小儿子八岁都得懂事了，
1: 嗯，
0: 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1: 嗯，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六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
1: 嗯。
0: 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
1: 嗯。
0: 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
1: 嗯。
0: 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六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1: 啊，再回去，孩子已经十四岁了，是吧？八岁又带了六年。
0: 嗯。小儿子也长高了，
1: 嗯，
0: 嗯，也长得很好的，
1: 嗯，
0: 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
1: 嗯，
0: 你们都回家来了，
1: 嗯，
0: 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嗯，
0: 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
1: 嗯，
0: 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
1: 嗯。
0: 我都叫她妈了，
1: 嗯，
0: 婆婆得了三年癌症
1: 啊，
0: 一般时间都在家里，
1: 嗯，
0: 每一个月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三的年，
1: 嗯，
0: 她都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第一次是六月份，
1: 嗯，
0: 我们都回去，
1: 嗯，
0: 走到医院，
1: 嗯，
0: 我都跟她服侍她几天，二月初三的那天六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哦。
1: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
1: 嗯，
0: 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1: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
1: 嗯，
0: 我说是的，
1: 嗯，
0: 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
1: 嗯，
0: 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1: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那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
1: 嗯，
0: 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
1: 嗯，
0: 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
1: 啊，
0: 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1: 嗯。
2: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1: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1: 嗯，来，我们掌声欢迎长大姐的丈夫上台。二十多年了，想儿子不？
3: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1: 啊，对不起他。
3: 嗯。啊，我是出门打工。
1: 嗯。
3: 儿子被人家拐卖。
1: 嗯。
3: 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两封电报。
1: 嗯。
3: 我已经想了25年了。
1: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4: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1: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
3: 啊，
1: 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

0: 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0: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

0: 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0: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2: 想见弟弟。
1: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2: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0: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0: 有。
1: 有劲儿没有？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2: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0: 亲生父母。
1: 你说，
0: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

0: 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1: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0: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1: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0: 2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3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1: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0: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困难，他都要去。
1: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0: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登录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过亿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无论你会在世界哪一端，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重庆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

0: 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先品一下，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5: 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 泽泻和玫瑰

0: 花儿。
1: 哦，两种花，
2: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哦，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2: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其实感觉到特别轻松。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 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

0: 老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就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领
1: 和
0: 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我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
1: 嗯，
0: 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1: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岗
0: 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

0: 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1: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4: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6: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7: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 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6: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7: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6: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7: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6: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7: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 照搬公司之前

0: 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 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 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 和同事对接工作

0: 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 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1: 是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1: 一个找我。

0: 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1: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她就说了，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就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又把我拉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帮我打了一顿，她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都是这样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0: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2: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0: 啊。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的，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抢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大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酒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0: 我要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接电。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2: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0: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2: 老大是个儿子。
0: 老二是个女儿。
1: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会好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荡呢。
2: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0: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2: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0: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2: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0: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2: 把胳膊打断了啊！
0: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烂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

0: 出去讨你的火米吧、嗯、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
1: 嗯，
0: 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
1: 嗯，
0: 我就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2: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累就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够扭着眼泪往下走嘛。
0: 就到了太原了。
1: 走了多长时间呀、啊？走到太原去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1: 那怎么生活呀、啊？在太原？
0: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跟谁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领上你去吃饭。
1: 啊，领上你去吃饭？
0: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
1: 嗯，
0: 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领上你去吃饭。
1: 嗯，
0: 他就把我引到一个饭店，
1: 嗯，
0: 跟我吃了饺子，
2: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了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我也是一个人，
1: 嗯，
0: 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
1: 嗯，
0: 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
1: 嗯，
0: 就回了家。
1: 他家里有谁呀、啊？
0: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2: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赖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炕上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闲着也是难受，我都大得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哈走了嘛？
0: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很孤独，就感觉都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
1: 嗯，

0: 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搬砖呀、敲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2: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0: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3: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0: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1: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0: 今年六年了吧。
1: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3: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穿，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吗？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吗？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吗？也梦见的是说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0: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1: 找见妈、
0: 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1: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0: 来了。
1: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忘他了，他是市务里要那个拐卖的，
1: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0: 贵州兴隆县，水崖子镇。
3: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4: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是画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往就播那个名。
2: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1: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 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1: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0: 30几年了。
1: 30多年了、
0: 啊、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
1: 了。不太记得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6: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7: 对您提供的线索，我周军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8: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9: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6: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3: 见不上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2: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哦。
0: 搬了17年了。
3: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4: 你家娘舅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4: 你家娘舅叫啥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4: 有啷个话和他说没得？
2: 我高兴了，我跟他上是想他。
5: 看准没吧？
2: 啊，看准了。
5: 他就是娘妈妈了嘛。
6: 啊。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3: 是，
2: 我也想他。
3: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嗯。
7: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

0: 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他，您希望他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1: 我觉得他也可以走公安保护他。
2: 嗯，对，
0: 特别好，
2: 这就对了。
0: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3: 谢谢，谢谢。
2: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3: 是，
2: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3: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2: 谢谢啊。
3: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2: 谢谢，
3: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2: 谢谢，
3: 好不好？
4: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5: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3: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揣，
11: 玩命吃，一定要多

0: 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
2: 是亥时。

0: 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啥吗？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0: 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子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群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登临出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
2: 来，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

我拉拉你娃娃，连下大雨都会冷，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难。

0: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
1: 嗯，
0: 我们家就会偶尔地剩了一点剩米饭了，
1: 嗯，
0: 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
1: 嗯，
0: 把它擀成压锅，把米糕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0: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粑，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
1: 嗯，
0: 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子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湖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地满全是大媳妇，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提醒人起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经过洗心跟我的洗心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人起诉提了5个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嗯，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
1: 哎呦！
0: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

0: 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遍干活，一半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这94年闭关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
2: 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铲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0: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牛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喘。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

0: 你是提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勾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1: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0: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鸡病。
1: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0: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1: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0: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1: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0: 能上来，他刚服了药下去。
1: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0: 好好好，
1: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一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救助站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出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吧。

0: 好不好？
1: 一样，还是变了一点。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罗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邀

0: 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1: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好，再次祝福你们。
2: 走吧。
3: 谢谢大家。
1: 不谢。
2: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4: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1: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5: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

0: 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1: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

0: 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是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

0: 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

0: 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

0: 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欢迎你，姑娘。
3: 你好。大家好。
0: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江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江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3: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3: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

0: 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你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0: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2: 社保卡，
0: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0: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把卖，
1: 等于失败了。
0: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的

0: 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
1: 嗯。
0: 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
1: 啊，
0: 他还年轻，
1: 嗯，
0: 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
1: 嗯。
0: 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心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0: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1: 嗯。
0: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就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儿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

0: 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她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她，她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嗯，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十里八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
1: 嗯，
0: 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
1: 嗯，
0: 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嗯，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嗯，爸爸也来了。
0: 嗯，
1: 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一起吃个团圆饭。 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6: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7: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6: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1: 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跟您在一起。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4: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

0: 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啊，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2: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 奇葩的是，你知道啥？

0: 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那是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群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孝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

0: 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呀？你记得吗？
1: 就是5、6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

0: 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1: 嗯。
0: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
1: 嗯，
0: 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
1: 嗯，
0: 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葱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边，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2: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

0: 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一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十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对吧？一分钟你干3个鞋跟，一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了。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
1: 嗯，
0: 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1: 嗯，
0: 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嗯，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
1: 嗯，
0: 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
1: 嗯，
0: 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们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其实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

0: 自己也能够早点找到他们。
1: 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2: 嗯。
1: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的特别的陌生。
3: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1: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2: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1: 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2: 嗯，
1: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2: 嗯，
1: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9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3: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1: 对。
3: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1: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4: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3: 谢谢陈局。
5: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1: 是。
3: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1: 会。
3: 嗯，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1: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3: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

我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Oh, my God.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1: 你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

0: 去找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1: 我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0: 对，
1: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啊，
1: 肯定一直在找
2: 你。去哪里找？
3: 我以为你不记得是不在了，你怎么回来
2: 找我？我知道，我不知道在哪里。
1: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0: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肖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
1: 嗯，
0: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1: 就在菜场那次，
0: 对，
1: 被拐走的，
0: 对，
1: 嗯，那时候小陈几岁？
0: 六岁左右
1: 、嗯，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4: 21年了。
1: 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0: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1: 对吧？
0: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有一张照片，
1: 记得他
0: 是不是那一棵？
3: 对啊，就是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1: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1: 哭吧，
2: 我就是。
1: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1: 找回来了，
2: 特别温暖，
1: 找回来了。
2: 对，
0: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对，
0: 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3: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0: 吹一下吧，
3: 还能吹响吗？
1: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
0: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2: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0: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1: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2: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1: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2: 爸。

0: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

0: 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
1: 来，
2: 好，谢谢。妈，
3: 走。
4: 谢谢你们。
2: 谢谢。
5: 好，谢谢大家啊。
4: 谢谢。
0: 坚强点，勇敢点啊！
6: 失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9: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1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
12: 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 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9: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家
9: 伙？对，
12: 怎么家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9: 哦，
1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9: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9: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9: 这个听说过。
1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9: 对着十二时辰。
1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听说过。
1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9: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9: 尽量早睡。
1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0: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那是啥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 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6: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6: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除湿。

0: 吃这个
1: 瘦身的方法、啊、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岁？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儿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0: 嗯。
3: 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哦，等于姐姐照顾你们、嗯、
3: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
0: 嗯、
3: 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 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3: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4: 姐姐她就是为了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比如说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3: 稻草上，
4: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3: 其实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才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根柴从山上走下来。
4: 他身板比一般同年人要小，然后扛着那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划到，然后汗流浃背。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

0: 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那天没亮她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她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忙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1: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

0: 他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烧好饭，他说他把妈妈找回来，他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1: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0: 对，姐姐就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1: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2: 对，那
1: 你做饭。
2: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1: 够不着，
2: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了就是因为就烧焦。
1: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2: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1: 四五十里路、
0: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 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1: 哦，来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0: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1: 哥
0: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2: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1: 到舅舅家等着了、
2: 我们在 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1: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她不疯了又得去找姐姐吧？
0: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她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她去找妈妈。
1: 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姐姐、
0: 至
1: 今有多少年了？
0: 至今有
2: 十九年
1: 了哈。陈菊，你觉得他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他当时
1: 跟他妈妈没见面嘛，
3: 十一二岁，就是说明他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1: 嗯、
3: 可能有人说能帮他找到，他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1: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1: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十一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2: 因为我们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一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又读过十几天的书。
0: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1: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妈妈
1: 现在
0: 在。
2: 妈妈健在
1: 、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
2: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1: 妈妈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
1: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三十二岁了。
1: 三十二岁哈。
4: 嗯。
1: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2: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1: 哦，
2: 痣
1: 哈、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1: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1: 一年哈。
4: 啊，
1: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找不到我了，他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3: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十一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5: 没有。
4: 十一岁没有办身份
2: 证。当时是
3: 没
2: 有身份证的。
3: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2: 。
0: 班三菊。
2: 照顾弟弟。
0: 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0: 没有，
1: 都没有哈，就是。

0: 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1: 我们心里
2: 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0: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3: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2: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0: 想姐姐吧。
2: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0: 见了姐姐面
2: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0: 好。
2: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4: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0: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2: 我们全家都对她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她，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啊，
2: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0: 为缘寻找，为

0: 姐姐。
1: Thank you.

0: 姐姐，两万年我都很想你，我已经找不到你了。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
1: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2: 没找到，上厦门那边。
1: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2: 也不是打工，就是一找妈妈。
1: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2: 不识字，不知道。
1: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2: 走散了，那认识妈妈吗？
1: 我姐姐，我认识。你认识？嗯。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嗯，都不敢看，看看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3: 是的。
1: 是哈。
3: 嗯。
1: 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这。

0: 陈奇，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1: 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2: 是走散了。
1: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3: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正我们真正找到钱是搬家湾，搬和八。
0: 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2: 是
0: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高兴吧？
2: 高兴，
0: 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4: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5: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2: 有啊，
0: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5: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4: 姐。
6: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7: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8: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2: 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6: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9: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6: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9: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6: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9: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勇。
0: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呀、
1: 啊？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哥哥。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嗯。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
5: 我都不认得。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福建的，在家里面就
1: 弄丢了，把他弄丢了，
4: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弄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6: 家里没有一个人。
0: 你怨他吗？
7: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7: 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0: 嗯，
1: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0: 嗯，
1: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嗯，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1: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1: 希望他能成家。
0: 希望
1: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边，好吗？
1: 好，
0: 来请。

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慢爸爸。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荣。
1: 准备好了哈，
2: 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生华，哥哥叫邱生荣。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
1: 都是爸爸的错，都是他错，他错的。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记得，
2: 记得。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
1: 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大哥，对啊。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2: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好像是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
1: 被绑着谁绑着你？
2: 不知道谁绑着我。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找我，然后我们走。
0: 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被抓回来了。
2: 我一直在担心，他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0: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
2: 在安溪。在安溪，
0: 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2: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 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0: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2: 有，我们被分开了。
0: 旁边还有别人？
2: 有，
0: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2: 是拉开了。
0: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啊！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
2: 你们都清楚，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0: 弟弟
2: 真的，
0: 亲情
2: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我其实我都有在找。
0: 我也一直在找，我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2: 对呀，
0: 也可以这样说。这种很感谢，谢谢各位的好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2: 我不会怨父亲，真的。
0: 对，
2: 因为没有他也不可能有我。
0: 祝福这一大家的幸福。
2: 谢谢，谢谢阿姨，
0: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
2: 谢谢主持人啊。
0: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
3: 领着爸爸，谢谢爸，谢谢大家哦。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

0: 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
3: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

0: 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

0: 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

0: 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

0: 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亚运会篮球名单出炉，核心缺席，新人补位，亚运赛场谁能扛起中国篮球的大旗？赛场练本事，机器人挑战应急处突实景比拼，技术赋能装备迭代，人形机器人含金量再提升。从挥拍击球到桨板划水，从街舞律动到篮球对抗，多地暑期文体活动火热开展，看青少年如何用拼搏点燃盛夏热情。
0: 8月24号，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树玉等名将在列。
1: 中国男篮的14人公示名单为程帅鹏、崔永熙、胡金秋、胡明轩、贺新宁、焦伯乔、李洪泉、李月洲、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于家豪、赵嘉毅、朱俊龙。据悉，考虑到伤病和年龄等因素，赵继伟等老将没有被纳入本次名单，而杨汉森则是因为要备战新赛季 NBA 联赛，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中。女篮方面，征战 WNBA 的韩旭和李月汝同样没有进入名单。14人公示名单为陈明玲、陈玉洁、邓雨婷、贾赛琪、李兴诺、李源、罗新玉、刘雨桐、孙宇、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张子宇、小将张子宇、刘雨桐需要撑起女篮内线。后卫线上，老将王思雨仍然是球队的定海神针。此外，杨舒雨也是关键的得分点。据悉，最终的12人参赛名单计划于9月初确定。此外，本次篮协还公示了亚运会三人篮球男女篮各6人名单。男队方面入选的有郭嘉毅、韩世豪、刘千豪、马典成、严永坤、周周；女队李若莹、李文霞、刘希月、孙凤毅、王悦、张建平入选。
0: 亚运篮球大名单落定，多名主力缺阵对球队的阵容厚度和战术体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临阵换将之下，年轻球员能否扛起责任？让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好的啊，随着名古屋亚运会的日益临近，那中国各支队伍也陆续公布着亚运会的名单。那么中国篮协最近公示了男女篮的名单，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在男篮的阵容中，这次没有赵继伟，没有杨汉森，没有周琦。那么女篮这边其实是没有这个韩旭和李月汝，他们在征战 WNBA 联赛。那么从这个名单也能看出来，现在整个这个男篮的队伍相对来说，对教练组投出的是对最近这个集训名单里的阵容，那么对这个阵容其实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严海森会归队打这个世界杯外围赛的两场比赛，但是不参加亚运会，他要征战 NBA 联赛。那么赵继伟呢，是因为这几个赛季其实相对来说一直都很疲劳，联赛之后的这种国家队的比赛中，赵继伟的这个承受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是选择了这次没有征用赵继伟去打亚运会，那么选用了更年轻的后卫组合。但是这样一来，就是包括周琦这次也没有入选最终的亚运会名单，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男篮在热身赛中暴露出来的内线在篮板球的保护上其实还是有一定问题的。虽然说之前的男篮热身赛中没有杨汉森，没有周琦，那么主要用的是胡金秋了、焦伯乔了这样的内线阵容，相对来说篮板球的保护内线的支柱可能是决定男篮在亚运会上能走得多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判的一个维度吧。另外一个就是缺乏赵继伟之后，其实需要年轻的后卫可能在进攻组织以及外线火力上提供更好的帮助，才能帮助中国男篮走得更好一些。当然周琦的缺阵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周琦最近一段时间，最近这几个赛季，然后缺席国家队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尤其这次长时间没有跟队伍集训，即便说征召入队的话，能跟队友配合成什么程度其实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教练组选择了集训时间更长、磨合度更好的一个阵容，我觉得这也是能够理解的。反过来 我们看到女篮这边其实并没有征召在 WNBA 征战的韩旭。

0: 能用在更重要的比赛，比如说打世界杯，比如说有可能打奥运会的话，那么肯定是把最好的球员都要征集在一起。但是现在在阶段性的打不同的比赛，征召不同的阵容，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篮球来说是件好事。不用说任何一项赛事，任何一项锦标都全力以赴把所有的优秀队员都征集过来，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是在征战更高水平的联赛，有助于自己水平的提高，那么其实不把他们征召回来打不同的比赛，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们要把最好的阵容留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所以亚运会固然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也证明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人员确实可以调配不同的阵容去打不同的比赛。女篮我们看到其实没有韩旭，没有李茹，但是还有杨舒瑜，包括说这个张子宇，我觉得内外线其实在亚洲也是顶尖水平，还是有机会的。所以亚运会期间，让我们看男篮女篮到底能发挥出什么样的水平吧。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继续来关注亚运会，中国队此次共有6名队员参加武术套路的比赛，其中25岁的童昕是唯一一名参加过上届亚运会的选手。这几年的沉淀让他对太极拳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本届亚运会他期待能再次登上领奖台。
2: 2023年的夏天，也是在福建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训练馆，童昕备战他的第一届亚运会。2026年的这个夏天，还是在这里，童昕在备战他的第二次亚运会。馆内的冠军墙，童昕榜上有名，他获得全运会冠军的喜报也是相邻而立。这片场地留下了他一路走来的痕迹，也默默见证了他的蜕变和成长。
3: 相比上一次亚运会的话，我感觉我自己还比较像这个初出茅庐的一个新手吧。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会感觉多了一些从容，因为也经过了几年的打磨和沉淀，在这几年就是更加的了解了自己。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然后需要做什么。
2: 2026年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中国队有6名队员参加。25岁的童昕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队里唯一一个参加过上届亚运会的运动员。备战的过程和3年前一样，日复一日打磨技术，日复一日磨练内心。
3: 上一届打套路的时候会就是比较注重这个动作好不好看啊，或者是是这个架子好不好看啊什么的。对，然后现在练的话就不仅仅只盯着这个框架好不好看，然后会想说去思考一下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个劲是从哪里来，然后要去哪里，就是会想得更细一点吧。
2: 武术训练馆里总是很热闹，拳打脚踢的声音，刀枪棍棒的声音，都在挤占思考的空间。而童昕总是能有自己的方式远离身边的喧嚣，他可以筑起一方安静的小天地，独自在安然中发光。
3: 就是太极的站桩嘛，站桩，然后闭眼，然后调整呼吸，就能迅速的把你从一个紧张啊，或者是浮躁的这种心理状态，迅速的静下来。
2: 这次亚运会，童昕参加的还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这两套动作近几年来都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太极拳高深莫测。心态气息的波动，一个不稳的走位，都会让动作变得不一样。为了真正做到全由心生，每天的训练，童昕和教练还是会把整套动作拆开细化，细细打磨。
4: 好，做陈式的白鹤亮翅，肩胯。好，停一下，等等哈，注意下肩肩膀的下沉跟胯的对称，往这个你要下沉。一个展开，好，然后一个小手腕的动作，一转，对的，好的，好，再一次。经过了上届的亚运会，再加上去年的全运会，他在

0: 技术层面上应该又上升了一个台阶的，就尤其是在技术层面上跟去年跟前年又不一样的，因为他那个由内心去表现这个技术，不是说为了动作单一的去练这个动作的，他从很就从内心上能理解这个动作。
1: 不管是什么时候，童心总是让人感到淡淡的恬静，不急躁，不张扬，这和多年习练太极拳有很大的关系。外柔内刚不仅仅表现在拳势上，
2: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本来也不是特别容易浮躁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懒得去想太多吧，然后就想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1: 练习太极拳多年来，童心慢慢读懂了拳理，也学会了沉淀心境。在行云流水的太极拳剑之中，那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是他真实实力的写照。九月的亚运赛场，童心必将再露锋芒。
3: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8月24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继续进行。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在 U19 男子速度赛中以4.69秒的成绩摘得冠军。北京时间8月24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比赛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直落两盘，大比分2-0战胜尤小迪晋级次轮。8月24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中国队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此役，伊朗队虽然给中国队制造了一定麻烦，两次迫使中国队暂停比赛，但中国队顶住压力，仍以3-0完胜对手，取得小组赛2连胜，顺利晋级8强。8月24号，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赵欣彤在一场中国德比中以5-0完胜高阳，晋级32强。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则以4-5惜败于阿尔特米奇金斯，爆冷出局。在晚间进行的32进16轮次比赛中，肖国栋以5-2淘汰杰克逊佩奇，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英超首轮继续进行，富勒姆主场迎战切尔西。上半场开始仅31秒，佩德罗接帕尔默传球单刀挑射破门，为蓝军先拔头筹。随后乔希金为主队扳平比分，半场结束前罗杰斯推射破门，帮助蓝军再次领先。一边再战，帕尔默小角度推射破门，扩大领先优势，贡萨洛加西亚补射为主队扳回一球。最终切尔西客场3-2击败富勒姆，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23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北京延庆收官。本次赛事呢，为国内速度轮滑年度最高级别赛事，吸引166支代表队140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7大年龄组别与多个竞速项目，全方位夯实项目后备人才根基。8月24号，2026大美湘西云端上的骑行自行车邀请赛在湖南龙山县落幕。该赛事呢已经连续举办了7年了，吸引了来自5个国家的800余名骑手参赛，以体育加文旅模式带动县域消费，助力乡村振兴。同样是8月24号，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州贵阳花溪区开赛，来自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运动员参赛，角逐击剑、障碍跑、自由泳、激光跑四大单元。赛事呢将会持续至8月30号，这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新赛制推行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世锦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3: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中。在8月23号进行的人形机器人武术比赛中，多台机器人进行了太极拳比拼，其中一台外形

0: 酷似婴幼儿的机器人成为全场焦点。
1: 眼前的这位小个子机器人就是小晴，他不但个头小，年龄也不大，从操作员开始为他编程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4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小晴打太极拳的全龄也就4个月，名副其实的小宝宝一枚。儿童打太极拳确实少见，以至于参赛前小晴的比赛服都成了问题。
2: 童装太极服是要定制的，但是一件它是不给定制的。然后我们就是找了一个110公分左右的，然后我们特地找人去定制了一下。
1: 虽然在赛前测试的时候，小晴已经学会了打全套太极拳，但是到了比赛场地，小朋友却有些水土不服，经常脚底下拌蒜，站不太稳。
3: 就是比赛的场地跟我们训练的场地不太一样，就是可能就是摩擦力等其他的因素，让他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也是磕磕绊绊的，但他能够保持平衡，能够顺利的完成。但是可能由于场地这个材质摩擦力上有一些困难吧。
1: 小晴的第一次登场，雄赳赳气昂昂，毫不怯场，不过动作做到一半还是出现了平衡问题，在经过调整和挣扎后，他最终还是摔倒了，不得已暂停比赛。不过小晴并没有放弃，在和操作员简单的交流并休整后，他再次回到了赛场。虽然最终小晴还是没能完赛，但这是他和他操作员的第一次大赛。他的操作员作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大一学生，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顶级赛事。不光小晴的操作员，本次比赛很多上海北京高校，尤其985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报名参赛了。这里是年轻人学习交流共同进步的舞台。
3: 确实也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但是他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让我了解了很多的知识。
2: 就是我在高中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大一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在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首都，然后首都高校给予我这个机会，我在大一就能看到这么多的国际友人，这么多的全国高校，这么多的科技公司汇聚在一起，一起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运动会办好，这个就是国家的力量嘛。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比拼速度、高度和力量之外，还有一些比赛项目是以真实场景作为背景，具备更深远的社会价值。
4: 在国家速滑馆的一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应急处出港的决赛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比赛在6米乘6米的场地里进行，赛场采用挡板搭建迂回曲折的模拟逃生通道，场内随机摆放杂物和障碍物，看上去比赛波澜不惊，但是如果将这一切换到火灾、地震或者爆炸现场，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场上正在比赛的075号是代表华北电力大学出战的机器人选手。有意思的是，比赛的具身机器人需要随机分配，这有点像现代武项的马术障碍比赛。骑手的驾驭能力是一方面，双方的配合是另一方面，而抽到什么样的马匹更需要些运气，操作选手与机器人的了解与磨合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5: 像人的手臂一样进行一个弯折或者一个扩展，然后一个旋转都可以做到。然后这个夹爪呢，它是可以进行夹取，然后同时呢，在爪子的后侧它匹配了一个自由度，然后这个自由度它可以进行360度的一个旋转，然后呢方便我们在以各种场景去夹取这个物品。对，然后这边呢是身子的一个大概有3个自由度，然后它是可以就是下蹲，然后完成我们的下蹲还有站立的一个动作。对，我觉得我们摇操最主要就是人机结合，当就是人和机器人达到一个共通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去遥控它，去让它以你的心愿去完成一些比赛。
4: 比赛时，两位参赛选手通过遥控的方式指挥机器人，在场地内完成整套应急作业。第一步，清理场地内的4件障碍物，然后开启2扇打开方向不同的窗户，最后需要精准摆放隔离立柱，设置警戒区域。 完整。

0: 模拟人类现场应急处置全流程。
1: 真正的生活场景中现在正在逐步的推进吧，因为现在很多的机器人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吧，在慢慢的发展，在逐渐的推进。如果它能自主的去实现这些任务，去做这些任务的话，那是我们最终的梦想，最终的一个展望吧。
0: 机器人参赛选手在遥控下完成这些任务，平时耗时20分钟左右。这些对于人类非常简单的动作，机器人目前行动相对迟缓。比赛的障碍设置、对机器人环境识别、路径规划、精准操作都是较大的考验。而在真实救灾场景中，加上光线变化，更容易导致识别偏差，精细作业失误率较高，这也是当前行业普遍存在的技术瓶颈。
2: 目前机器人这一块呢，还没有达到那个说随意的任意的一个环境，我都可以任意自主的来进行实现一个自主的就是规划啊。现在就是说，现在不是都提世界大模型吗？世界大模型的目的就是说，通过真实的物理世界的一个数据啊，就像人一样啊，我通过眼睛、通过大脑或者通过小脑，哎，我知道通过去了一个地方，我就知道怎么来进行规划，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啊。如果在世界大模型这一块如果能有所突破的话，那这个未来的机器人的发展还是未来可期的。
0: 应急处突实景赛事为机器人迭代提供了真实测试场景与数据支撑，随着技术持续优化，人形机器人必将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化新力量。
3: 我觉得它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是我们确实是我们说机器人是我们的未来。尽管现在我们还就是说还在有的是在调试呀，还是在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4: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E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葛超，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校园军训的间隙，教官一套花式仰卧撑秀翻了全场，一同来看看。

0: 哦，这个俯卧撑真是太厉害了啊！你看，没有生硬的指令，教官们把最普通的体能训练玩出了观赏性，也瞬间点燃了全场学生的热情。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网友他说的，要是我军训呀，碰上这种教官，站军姿都不觉得熬人了，累到麻木的时候，看这么一段，直接满血复活。这样的军训呢，才叫有意义，不是光逼着吃苦，才能让孩子实打实感受到运动的魅力。从要我练到我想练，差的呢，往往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引路人。军训呢，是我们新生入学的第一堂益智与体能课，也是体育教育的重要一环。过去呢，我们在谈军训的时候呢，总是强调这个纪律呀和吃苦，却忽略了真正让人长期坚持运动的动力，从来不是被动要求，而是主动兴趣。我们刚看到的这位教官呢，他的做法让更多的学生看到了，体能训练也可以很酷，很有成就感，多一份有魅力的引导，就可能多一个爱上运动的孩子。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暑期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开展青少年体育运动，通过公益培训、趣味赛事、校内托管等形式，引导孩子们在假期中参与运动，在锻炼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
2: 江西德安县的一家羽毛球馆里，击球声与脚步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在教练带领下分组练习挥拍、跑位，在运动中感受竞技的乐趣。
3: 暑假我来参加羽毛球培训，每天练习挥拍、跑位，有时候练得满头大汗，会有点累。不过我学会了正确的发球和接球，还能锻炼身体。在这里认识好多小伙伴，大家一起打球特别快乐。
4: 现在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普遍减少，很多学员刚来的时候协调性和反应

0: 速度都比较弱，经过了一个暑假的系统训练，不光身体素质上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德安某街舞教室里充满了动感的音乐节奏，学员们正跟着节拍练习着街舞的基本律动，教练穿梭在学员中间，不时纠正动作，拆解要领。
2: 今年暑假我们街舞班十分火爆，在课堂上孩子们不仅掌握基础律动与舞蹈动作，更能锻炼身体的协调性、体能和节奏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爱上跳舞。
3: 我学街舞已经学了4年多了，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来学。学街舞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还交了很多新朋友。
1: 入秋以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荷塘水上训练水域热闹非凡，学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单桨轻点水面，稳稳控板，灵活穿梭。
4: 我觉得桨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这个暑假我来太极岛加强训练，希望我自己的桨板技术越来越好，以后可以参加更多的比赛与活动。
5: 我非常喜欢桨板，这个暑假我特意从兰州过来刘家峡学习桨板，我觉得这里风景特别美，水域也特别好，我希望我的桨板技术能够提高，以后能参加比赛。
1: 从基础水上平衡、站立控板到耐力滑行、竞速技巧，孩子们在系统化训练中稳步提升。沉浸式的亲水运动让他们走出室内，亲近自然，在锻炼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
6: 桨板这项运动趣味性强，上手门槛低，非常适合亲子活动以及青少年朋友的游玩。这边水域风景优美，同时设施完善，拥有专业的教练团队。我希望青少年朋友们能够在暑假期间放下手机，多与自然接触，来到美丽的太极岛体验我们桨板运动。
1: 日前，2026年奔跑吧少年大同市青少年公益篮球夏令营正式开营，活动面向全市6至18周岁中小学生，全程免费参与，并为每位学员赠送定制篮球。活动采取走训模式，为期6天，每日上下午各开展2小时训练。教练按照年龄与运动水平科学分组，循序渐进开展运球、传接球、投篮、战术配合以及分组对抗等教学，兼顾零基础和有基础学员。在提升篮球技能的同时，夏令营更重视品格教育，借助集体训练培养青少年自律、坚持、团结、互助的精神，让孩子们走出书本，投身运动，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扎实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学生暑期生活，武汉市新洲区朱城街第6小学学校特开设公益体能训练营，由体育组教师轮流带队，100多名学生报名参与。操场上，同学们正在进行跑步、跳远等项目训练，尽管天气炎热，训练仍按计划有序进行。
7: 我热爱运动，热爱田径，想通过这次训练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跑步水平，参加比赛的时候能得到更好的名次。
8: 假期不应该只有空调和作业，我们希望通过训练让孩子们释放活力，在流汗当中呢学会拼搏，收获健康也收获友谊。不只是教会他们跑跳运动，更希望运动可以教会他们坚韧。
9: 继续关注资讯。在8月24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队以414.55分混合团体冠军，领先第二名墨西哥队38.70分，俄罗斯队摘得铜牌。8月24号，2026成都网球季新闻发布会举行，集中发布 ATP 250成都公开赛、国际网联世界网球巡回赛、青少年年终总决赛、中国网球巡回赛三大赛事，其中 ATP 250成都公开赛将于9月22号至29号率先开拍，拉开职业网球中国赛季序幕的同时，也将推动打造网球消费新场景，为城市经济注入新动能。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八名选手一道到八道分别是四川、福建、江苏、上海、上海、北京、湖南、湖南。这八道当中，其中两位上海选手，两位湖南选手。

一道，四川的邓云路。刚才八道的是湖南的浏阳。七道湖南的林玉明。

二道，福建的许一雪。六道，北京的李欣怡。三道，江苏选手陈可怡。陈可怡。五道，上海严鑫。四道，上海选手钱新安。小钱同学呀、也在大学乙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成绩最好。

四道，上海选手钱新安。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游泳记录是2分10秒71，是由陈心怡来创造的。入水以后，我们看上海选手钱新安在蝶泳中啊，以1/3的身位率先触壁，换上第二个泳姿。在第五道的是他的队友上海的严鑫。今天上海队是4/5两条泳道，看来是力争要夺得奖牌啊。

钱新安现在的优势在扩大，四道的钱新安的优势在扩大。不过现在我们看一百米以后呢，现在大家进入到第三个项目蛙泳，钱新安现在是以近两个身位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他的队友严鑫的蛙泳好像是在这方面他比钱新安更好一点，现在要超过自己队友。现在五道也是上海的严鑫。好，现在两个人进入到自由泳了。

钱鑫安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一直是领牛的位置，但是在蛙泳的过程中啊被自己的队友超过了，随后再看看自由泳最后是冲刺啊，现在四号钱鑫安优势明显，冲刺了四档上海的严鑫安金牌，五档上海的严鑫银牌，江苏的陈可毅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这比赛还是富有戏剧性啊，今天是啊，这是金牌得主钱鑫安上海选手2分16秒22。今天这比赛可以说也有一点小的波折，第一名钱鑫安在两个项目当中啊，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处于领牛的位置，结果在第三个项目的时候啊蛙泳的时候被自己的队友钱鑫安超越了，可是随后由蛙泳转入自由泳的时候，钱鑫安又一次以自己扎实的功底和卓越的技能反超自己的同伴，获得金牌。来看一下成绩，钱鑫安上海2分16秒22，严鑫上海2分18秒35，陈可毅江苏2分20秒69。上海队包揽这个项目的前两名。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

八到上海陆以晨。一到北京李嘉文。七到福建陈瑞奇。二到北京宋博瑞。

六到北京的盛哲涵，三到江苏的王子睿。五道是北京的顾文义，浙江顾文义。四道黑龙江的马玉博。

四道是来自黑龙江的选手马玉博啊，在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

比赛开始了，出水了。第一个项目先是50米的个人蝶泳。蝶泳的这个转身呢，采用是摆动式转身啊，这个摆动的幅度要大要快。好，首先摆动过来之后是六道的浙江选手盛哲涵，选手们劈波斩浪进入到第二个项目仰泳。仰泳是要采用翻滚式转身，以便提高转身速度。还是六道的浙江盛哲涵，现在是在蛙泳当中还是保持自己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触壁啊？特别是在由蛙泳转为自由泳以后，你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最后，这是一个问号。我们现在看到二道北京的宋博瑞带着红色泳帽的选手啊，也是后来居上，看看是谁先转身。结果是北京的宋博瑞在结束蛙泳的过程中啊率先转身，现在进入自由泳，完全是冲刺，这是最后的拼搏，加油啊。选手们之间相互差距不大啊，但是如果处于领先位置的时候，这时落后的选手要追起来呢，也不是件容易事。来看，看来是六道先到边了。盛哲涵、马玉博，一道的李嘉文，结果是浙江的盛哲涵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成绩，

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可以说选手们之间的位置也是啊，也是不断的。发生了交替的变换，在这个泳姿可能这个选手好一点，那么换成下一个泳姿呢，另外一个选手的成绩就要跑到前头。来看一下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成绩，浙江马哲涵2分5秒20，校园组中学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广东、湖南、浙江、上海、重庆、山东、浙江、北京。来看一下出场情况。八道北京的娄瑞鑫。一道广东张和玉，二道浙江，七道浙江徐可欣，二道湖南赵湘，六道山东陈子殿，三道浙江盐条山，五道重庆车雅琪，四道上海选手陈思怡，

运动员站在了出发台上。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选手们进入到了第一个项目是蝶泳。我们看在进入蝶泳之后，现在三道、四道、八道啊，这三名选手蝶泳还是不错的啊。整个这游进的速度啊，蝶泳结束之后，浙江的严条山现在是处于领流，进入仰泳。现在是三道和四道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处于第四道是来自上海的陈思义。这个单手触壁之后的转动啊，要求转动的速度要快啊，冲刺。进入到八泳，依然是上海的陈思义处于第一位，浙江的严条山处于第二位，两个人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这么来看差出了近乎两个身位啊，差出近乎两个身位。在八泳这个过程中啊，上海的陈思义已经把严条山大步流星地甩在了后头。好，双手触壁之后转回了自由泳。如果自由泳这时候那从现在画面上来看，应该严条山的由于他的领游位置优势很大，应该说这个金牌如不出意外啊，应该是上海的陈思义。那第三泳道的浙江选手严条山，还要看第六道的山东的陈子殿，第六道山东陈子殿，严条山获得了

这是第一个项目啊，后面有，第一个项目也有。第二个进入到了杨柳。

单手触臂之后转动身体，潜游之后上来之后是蛙，是这个蛙泳，最后这一项是蝶泳，最后叫自由泳。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陈思义2分15秒66，山东陈思恋2分19秒78，浙江严条山铜牌得主2分20秒96。

0: 啊，接下来是大学甲组男子五十米的蛙泳，出场的是啊，我们看看一到八道，四川、广东、香港、上海、天津、香港、山西、四川，其中有两位来自香港的选手，分别在三道和六道。
1: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组五十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林子阳，
0: 八道四川林子阳，
1: 一道四川林浩源，
0: 一道四川林浩源，
1: 七道山西崔志奇，
0: 七道山西崔志奇，
1: 二道广东李文宇，
0: 二道广东李文宇，
1: 六道香港罗子轩，
0: 六道香港罗子轩，
1: 三道香港方家宇，
0: 三道香港方家宇，
1: 五道天津毛奇，
0: 五道天津毛奇，
1: 四道上海狄泉林，
0: 四道上海狄泉林，小狄同学呢也是这个项目预赛中的成绩最好的。

出发之前啊，运动员们要做最后的身体的整理啊，使各个部位的肌肉啊充分的活动开。大学甲组男子50米的蛙泳，比赛开始了。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采用的是平视晚呼吸的这种姿势，呼吸比较晚，收手的时候抬头呼吸，整个身体的位置平，上体起伏很小啊，以减少阻力。身体的这个波浪形啊，介绍身体阻力，来出臂。上海的狄全林获得了大学甲组男子50米蛙泳的金牌，啊，他很兴奋呢。游泳的四个阶段啊，首先是这个出发阶段啊，出发段，途中游，

当然了，这是转身啊，还转身冲刺啊，这几段要把它处理。这是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选手狄泉林，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选手狄泉林28秒08，天津毛奇28秒55，香港方嘉宇28秒76。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

0: 道至八道，广东、四川、香港、北京、江苏、黑龙江、上海、湖南。八道湖南，郑晨仪。一道广东，何书婷。
1: 七道上海，赵彩明。
0: 七道是来自上海的赵彩明。
1: 二道四川马文佳。
0: 二道四川马文佳。六道黑龙江选手刘晓歌。
1: 三道香港杨思琪。
0: 三道香港杨思琪。
1: 五道江苏何慧卿。
0: 五道江苏何慧卿。四道北京王舒，王舒在预赛中这个项目他的成绩最好。王舒在预赛当中他的成绩是32秒50，反应的时间是0.69秒。

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大学甲组女子的记录31秒37是杨畅创造的。来看，那我们经常这50米的比赛，其实入水了就是拼，入水了就是冲刺。现在处于四道的北京选手王舒，道边加油！王舒获得金牌，排在第二位的是香港的杨思琪，排在第三位的是江苏的何慧清，这是北京的王舒。王舒获得了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决赛的金牌，来看成绩。这是女子比赛出发的那一时间，途中游的时候，北京选手王舒啊，一直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的触壁。1/3的身位这样一个优势率先到边。来看成绩，北京王舒32秒49，香港杨思琪33秒17，江苏何慧清33秒33。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今天是11月9号，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直播的是校园组游泳的比赛。今天几个项目结束之后呢，现在目前看到是大学一组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一下出发的名单，1至8道，湖北、山东、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辽宁。八道，辽宁王伟年。
1: 一道，
0: 湖北孙伟翔。
1: 7道，湖南方一鹏。
0: 7道，湖南张一鹏。
1: 2道，山东于瑞涵。
0: 2道，山东于瑞涵。
1: 6道，广东李旺。
0: 6道，广东李旺。
1: 3道，浙江董一凡。
0: 3道，浙江董一凡。
1: 5道，上海郑英浩。
0: 5道，上海郑英浩。
1: 4道，北京段雨桐。
0: 4道，北京段雨桐。段同学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成绩最好。

这个项目的大学乙组男子五十米蛙泳的记录是27秒62，是由申豪创造的，不知道今天可否来能打破这样一个记录。四道北京选手段雨桐，从刚才出发来看，段雨桐好像稍微有一点迟缓，那么看能在途中游的当中，包括最后十米的冲刺，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这项记录是27秒62。第一名是上海的郑英浩，啊，上海的郑英浩。刚才我们提到的四道的北京段雨桐啊，今天出发的时候，从看台来看，从跳台上来看，他还是出发的有些迟缓啊，出的有些迟缓，看入水晚。而上海的郑英浩呢，出发不错，途中游这优势的也保持了下来，最后的冲刺啊，最后的冲刺率先到边。看来站在第四道上不一定会能夺到奖牌。来看上海郑英浩27秒66，浙江董一凡27秒83，广东李旺28秒20。哎呦，很贴近呢、啊、全国纪录，这一项的全国大学生的纪录是27秒62，刚才是27秒66，差了0.04。

0: 广西、辽宁、广东、北京、重庆、四川、湖北、四川。
1: 现在进行女子大拳击5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大四川赵天岳。
0: 八大四川赵天岳。
1: 一大广西秦子欢。
0: 七大广东。广西选手秦子欢，掌声不一样，这是东道主啊，天时地利人和。七大湖北的尹全新。
1: 二大辽宁安昆林。
0: 六大四川刘以禅。三道广东程潇红。
1: 五道重庆宋子欣。
0: 五道重庆宋子欣。
1: 四道北京于静瑶。
0: 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家都知道站在第四跳台也是占据第四泳道的，是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当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因此啊，他是处于第四的。那么其他队员的道次呢，是根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啊，依次是五道、三道、六道、二道、七道、一道、八道。那八道呢，就是这八个人当中，他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中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站在八道可不能小看的，昨天我们在比赛转播当中，处于第八道的选手居然拿到了奖牌，一道和八道分享了金牌和银牌。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学女子乙组女子50米的蛙泳开始了。三四两道啊，现在是伯仲难分的，好像四道还稍微好一点啊。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领先了1/3的身位，领先了1/2的身位。好，北京于静瑶金牌，广东的程潇红银牌，重庆的宋子欣铜牌，这是于静瑶。大学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得主。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应该是好像有选手打破了全国的记录。不过这个打破记录应该是来自北京的于静瑶，大学生的记录可能被于静瑶给破了。待会儿我们以屏幕上出现的字幕吧，这样播报的更稳定、更稳妥。于静瑶，北京。全国纪录，大学生的全国纪录31秒37，看看于静瑶的成绩。来看一下成绩，成绩出来呀、啊！好的，31秒06，北京于静瑶破了啊，这纪录破了，金牌啊，银牌广东程潇红31秒95。啊，这里边我们要祝贺北京的于静瑶31秒06打破了这一项全国大学生的女子50米蛙泳的记录。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

0: 八到浙江包奇凯。一到福建林雨瑞。
1: 七到天津张晨鹏。
0: 七到天津张雨桐。二到广东魏明熙。
1: 六到上海林振涛。
0: 三到江苏张振涛。五到上海杨嘉诚。四到浙江盛子轩。

接下来中学组男子五十米自由泳的决赛，这短距离啊就是爆发力冲击冲刺，当然出发很关键啊，是吧，这个出发你稍微犹豫一点可能这比赛就丢掉了。比赛开始了，哇，这一球这恐怕这个来最后的冲刺，看看谁先到边，四五两道都不慢。哦，结果是四道浙江的盛子轩金牌，五道上海的杨嘉辰银牌，六道上海的林振涛铜牌。这应该是差距应该是很小的啊，待会儿咱们从成绩上可以来看一下。上海的两位选手包了银牌和铜牌，这短距离的比赛啊，这个出发很关键，你稍微有一点点迟疑，可能在水中这一点点迟疑的这个时间就让你处于落后的位置，

来看一下成绩。浙江盛子轩23秒07，上海杨家臣23秒20，上海林振涛23秒28，相互之间差的这样啊，差距是不大的。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0: 1至8道，分别是山东、广东、山东、香港、浙江、江西、广东、北京。这里边是两位广东选手，两位山东选手。
1: 第四组总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号北京陈静。
0: 八道北京陈静。
1: 一道山东。

0: 山东高原晨曦。七道广东黄立文。
1: 二道广东郑祥贤。
0: 二道广东郑小贤。六道江西湖州源。三道山东张新玉。
1: 五道浙江林嘉文。
0: 五道浙江林嘉文。来自香港的李新瑶。

四道香港李新瑶。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预赛中成绩最好的是来自香港的选手李新瑶。那么这项全国中学生的记录是26秒08，看看能否给打破。好，结果是香港选手李新瑶获得金牌。从画面刚才看没有切回来，好像是山东的张馨玉获得了山东的张馨玉和浙江的林嘉文。我们来看一下，自由泳是速度最快又省力啊，完全拼的是速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李新瑶，来看一下成绩。哦，全国纪录，哦，三个人都打破了全国纪录了。香港的李新瑶25秒67，山东的张馨玉25秒87，反正近25啊，这三个人同时打破了全国中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其中新的成绩是由香港的选手李新瑶来创造。

刚才在中学组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中啊，前三名的选手都打破了这一项全国的纪录。大学甲组男子一百米仰泳的决赛，八道天津屈子航，一道湖南刘乔华，七道北京严君鹏，二道江苏高建祥，六道北京金振宇，三道浙江沈正霄，五道上海周彬彬，四道香港陈子乔。无论是大学组还是中学组啊，我发现了几次都看到了香港的选手是站在了第四泳道上。

大雪家族男子一百米仰泳大赛就要开始了。仰泳的比赛是从水中出发，运动员紧抓握手器。好，比赛开始了。处于第四道的是香港的陈子乔。大家注意看仰泳的这个配合动作与自由泳啊相同，基本技术也是包括身体的姿势啊、腿和臂的动作啊以及呼吸与动作配合等方面。人体啊仰水中啊呼吸叫其他的这个泳姿简单容易啊，两腿交替上下打水，两臂轮流划水游进，臂和腿的配合动作一般是两臂各划水一次，腿打水是六次。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54秒32。好，那么第四泳道的香港选手陈子乔获得了金牌，57秒47。另外，刚刚从画面上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根据电视转播的画面来看到，二道江苏的高建祥。二道的江苏高建祥和六道的北京金振宇，稍微等一下啊，因为现在刚才那个冲刺的那个画面呢没有返回来，我们再来看，从这个我们来看，四道的陈子乔现在是半个身位的优势，那么二道的高建祥和六道的金振宇不错。来看一下成绩，哎，果然是啊，陈子乔香港57秒47，江苏高振祥这字幕闪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播报啊，凭着我们的回忆来看一下刚才香港陈子乔57。

50秒47，江苏的高建祥58秒15，北京的金振宇58秒53。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一至八道，广东、北京、江苏、上海、上海、天津、广东、湖南。八道，张鹤莹，湖南。一道，广东杨桑然。七道，广东黄雨欣。二道，北京王岩。六道，天津王博雅。三道，江苏周嘉玲。到上海，李若琳。四道，上海，乔文杰。上海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优势很明显，四到五道都是来自上海的选手。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是三道江苏的周嘉玲，另外六道天津的王博雅，啊，实力也不可小视。

运动员需要从水中出发。仰泳在水中出发啊，背向池，两手握住出发台的握手器，采用摆臂腾跃出发，以此提高出发的速度。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的决赛。这比赛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也聊过啊，就游泳比赛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出发段啊，无论你是从这个出发台跳入水，还是在水中仰泳出发啊，这个出发段、途中游的阶段、转身段和冲刺段。现在转身之后呢，四道上海的乔文杰现在优势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五道他的对手李若琳呢，跟他仅差出了三分之一的身位。哎呦，五道后来居上啊，上海的李若琳五道，哎呦，李若琳这怎么有点爆冷啊？结果金牌是上海的李若琳，他的队友乔文杰只获得铜牌，而拿到银牌的则是来自广东的黄雨欣。这个结局在转身之后呢，领牛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上海乔文杰应该说在第二阶段，就是转身返回的这个过程中啊，体力可能消耗的比较大啊，耐力显得明显的这游进的速度缓慢了。

弹触臂是单手，所以说运动员在单手触臂的时候呢，转身动作一定要快。李若琳的转身的还是不错啊，转身干净利落，就这一点小小的技术发挥，就保证了自己在接下来冲刺游，特别是冲刺之前的这个途中游啊，能够不断的扩大自己优势来看成绩。上海李若琳1分4秒56，广东黄雨欣1分4秒73。

上海的乔文杰是铜牌，1分5秒03。来看中学组男子100米仰泳，1到1至8道，上海、江苏、山东、山东、江苏、天津、广东、北京。八道北京李奇逊，一道上海陈彦伟，7号广东于东奇，2道江苏陈君秋，6道天津黎俊山，3道山东段浩宇，5道江苏薛一蕊，4道山东杨凯丽，中学组男子100米的仰泳，中学组100米仰泳。男子100米仰泳的记录是57秒33，是由程天宇创造的。

四道是来自山东的杨凯丽，他在这个项目预赛当中成绩最好，运动员是紧抓握手器。他越的越远啊，越能够使自己在一开始就保持一个相对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现在的二道、七道、四道追上来了，果然前半程中江苏的二道陈俊秋是优势比较明显，现在陈俊秋现在快马加鞭，我们常说预赛的成绩好与坏不代表决赛的成绩好与坏。再看二三，果然二道的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了金牌，这是陈俊秋57秒12，也打破了全国的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记录，57秒12。

这次冲刺的时候，二道率先到边出臂。100米的仰泳啊，这也是属于短距离。来看成绩，江苏陈俊秋57秒12，山东段浩宇57秒44，北京李奇勋57秒45，其中陈俊秋打破了57秒33的全国纪录。

中学组女子100米仰泳，一直拔倒。浙江、上海、山东、山东、河北、湖南、上海、江苏。八道，江苏李元直。七道，江苏浙江李玉叶。刚才是一道啊，现在七道，上海王宇慧。二到上海戴佳妮，六到湖南张梦婷，三到山东孙明霞。五到河北选手张子琪。

0: 四道，山东的王子硕。
1: 开走吧。
0: 出水了。这是初学组女子100米的杨柳，看看转身之后的情况。现在是四道的山东王子硕，优势稍微大一点。紧接着是山东的孙明霞，河北的张子琪，排在二三两位。现在二道的上海的戴佳宁也追上来了，转身之后上海的戴佳宁不肯小失啊，但是第四道依然是山东王子硕领先半个身位，率先到边。这话山东的孙明霞获得银牌，上海戴佳宁在二道戴佳宁获得了铜牌。那这个项目被山东的两位选手包揽了金银两块奖牌。

就是在最后10米加速的情况。王子硕山东1分1秒49，孙明霞山东1分2秒19，上海戴佳宁1分2秒49。

其实这项纪录在预赛的时候就已经被山东选手王子硕打破了。大学一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1至8道，天津、上海、江苏、广东、湖北、湖南、北京、浙江。八道浙江，林哲奇、叶红明、罗其中、董一凡。一到天津，李刘俊、周群浩、宋哲宇、王文浩。

二道是来自上海的孙晨博、王浩、沈家豪、洪金泉。六道湖南。

到湖北队。四道是广东陈文德、黄俊毅、林涛、陶冠南。

大学乙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全国大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是7分19秒27。对每一个人的速度和耐力都是要求。广东在转身之后处于领先的位置，天津、湖北紧随其后。各位现在看到是大学乙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的情况，这是各个参赛队的第一棒，他们即将啊完成第一棒前100米的。第一棒现在还剩下这一半的时间啊，一半的路程。

0: 大家知道，在这个游泳当中出了个转身的策略，在转身的个段中啊，自由泳和仰泳都是采用滚翻式的转身。为什么呢？这可以充分提高转身的速度啊。另外一个，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啊，你这个高速游进的情况下要保持均匀性、技术的时效性和游进的直线性。现在双方的第二棒同时现在是二四两道啊，差不太多，上海落后广东0.12。这四个人实力都要强，是吧？你比如说某一棒很弱的话，这个你就有可能在途中有整个大的这个途中有主观处于落后位置。尽管最后这一棒可能是各队最强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距离拉得太大了的话，啊，这追上来的呢也不行。现在是二四两道，从画面上来看呢，还是四道的广东稍微的有一点优势，但是二道的上海呢，看看这个转身之后，两个人啊，两队的第二棒谁能够最先到边出臂。哦，改写了，上海追上来了。上海从比赛一开始处于落后啊，一直在第二棒的第二次转身的时候终于追上来了，但是广东也是毫不失落，广东现在在加速，在尤其加速，广东又把优势又夺回来了。第四道是广东队，广东率先入水。现在是进入到双方的第三棒啊，现在已经看到第三棒已经入水，在拼争之中了。这个项目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广东跟上海之间的这一场博弈。
1: 目前四道广东最高
0: 的还好，浙江的第三棒的前50米这个优势还是保持下来，还是保持下来。但是现在四道的广东啊，丝毫不敢怠慢呀，因为在他们身后上海队咬得很紧。上海队也是力争在第三棒当中处于领头的位置，然后呢再跟广东拼第四棒。上海在追，广东有优势，但是优势不明显啊，差0.8。广东开始加速，这我们要看看双方的第四棒谁先入水。哎呦，广东上海争，这广东啊是领先上海0.06，这个优势太微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跟上海的最后一棒，也就是第四棒，都是最终最强的选手，有几乎是同时。哎呦，上海领先了。广东落后0.02，现在从游进的过程来看，现在上海四分之一的身位处于领先。哦，甩开了，领先了1/3的身位。 200米，那么还剩下这100米的过程中，看看广东跟上海谁的体能啊更好。而这时候你的转身啊，这种翻滚式的转身能不能干净利落，同时在这整个游的过程当中，你的直线性和均匀性体能的保证。广东落后0.41，处于第三位的是湖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哎呦，广东在最后这一刻冲上来了，广东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队群居第二，湖北队是第三。在最后15米的时候，广东队啊发起了最后的冲刺，速度和力量啊，这体能一直咬着呀。广东和上海今天是交互的处于领先的位置，上海队的这位金牌可能队员们也可能会感到有一点小小的沮丧啊，没有能够把这台好戏唱到最后。比赛就是这样啊，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更让我们看到这游泳比赛，尤其是接力赛当中，特别是自由泳的接力赛当中，这种悬念突起啊，这种波澜起伏的这种场上变化的这种态势，让我们对这个比赛有的时候真是觉得特别的吸引人。像今天上海跟广东，直到最后15米、10米，我们都还看都难以来判断谁是最后的金牌得主。待会儿看看成绩，估计两队差距不会太大。广东队7分16秒90，7分16秒90，全国的记录是7分19秒27。哦，那广东队打破了这个记录，那上海队也应该破掉这个记录。稍后我们看一下成绩。

从画面上看，广德跟上海争得很凶。来看一下成绩吧。这项全国大学生游泳的记录，42米的自由泳记录打破了。来看一下成绩。广东7分16秒90，上海7分17秒14。广东、上海两队同时都打破了这项纪录，湖北队是居第三位。大学乙组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看到。

大学一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啊，1至8道，浙江、四川、山东、广东、北京、江苏、陕西、湖北。八道湖北，刘子璇、尹全新、陈婉婷、辛美玲。七道是浙江，黄逸婷、王小涵、谢宁、李新瑜。啊，这是一道浙江。七到陕西，谢一斐、吴宇航、汪雨欣、高冉婷。二道是来自四川，刘雨婵、邓云露、王林、王月欣。六到江苏，戴佳怡、赵小婷、施可欣、陈可毅。山东三道，苏杰、都璇、马千涵、刘笑汉。五道北京，张一凡、郭蕊宁、李欣怡、井上北华。四道广东，李杰兰、张一凡、罗尤阳、玉李岩。

全国大学生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记录是8分2秒40。大家注意，四道广东队刚才这个出发的时候还真是有的队员这个太迟缓了啊，比别人这少了这个将近一个身位。这是各队的第一棒，能否争得好的成绩，这第一棒这开头这开篇的很重要啊。谁也没想到处于第八道的湖北队在50米过后的转身现在是处于优势的位置，但是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四五道中间这几个选手们4道、5道、8道第一棒的赛程过半。哎呦，这第八道湖北的第一棒来势汹汹啊，这从入水到现在这个游进的过程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看看这一棒的二转，这二次转身之后这情况怎么样。湖北继续保持领牛的位置，这就对体力是有要求的，应该要进入到冲刺了。大家都在力争为自己的二棒啊创造一个更好的接力的氛围。好，八道湖北，湖北在4200米自由泳中第一棒，湖北应该说是开门红啊，游得很漂亮，从始至终啊处于第一棒的领游位置。那看看双方的二棒现在情况，湖北的二棒显得稍微弱了一点啊，这游进的速度也缓慢。倒是五道的北京队的二棒现在后来居上，在北京的后头是广东，湖北现在是由一变三啊，处于第三位了。所以我们就说这接力啊是四个队员共同的努力，有一棒如果游得不理想，游得很糟糕，那今儿这成绩就可能就很难说了。五道北京，北京队的第二棒今天哎确实是不错啊，把这个优势给夺了回来。湖北队落后在了他的第二棒，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在二道的四川队似乎好像也在超湖北。四道的广东后来居上，现在以1/3的身份领先于北京。四道是广东，五道北京。北京落后0.63。广东队的二棒不错，有进的速度。四道广东现在领先整整一个身位，三棒入水了。
北京队的第三棒看来是要发起冲击，要力图超越广东，

如果广东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领先一个身位，那榜广东队的第四棒呢，今天在游泳，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那他的这个优势啊和信心，那是要大增的。四棒广东。200米这个距离啊，只是最后的50米、30米。特别是最后冲刺的15米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这个耐力、体能啊，绝对是一个考验。广东吧。

优势扩大了。刚才在前一百第三棒前一百米的时候，他只是领先北京一个身位，现在领先将近两个身位。北京队第三棒这体力啊，看来是啊，不仅体力消耗很大，现在连三道的山东队现在也在超了北京。山东队是默默无闻，大家好像似乎没有注意他。

北京队最后这一棒其实挺速度是挺快的，但无奈是距离拉太大了，这也是广东呢，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啊，郭永斌说游泳之乡的广东，广东队他这今天出场这四个队员呢，整体实力他比较平均，就是没有特别弱的，像其他的刚才我们看的无论是北京啊还是湖北，他个别棒次他很优秀，但是在递交棒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接力交接的时候呢，其他队员好像显得还是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所以这优势就丢掉了。广东队是越游越有信心了，包括山东和北京啊想追广东。

还剩下最后50米，广东队现在似乎可以提前来庆祝这枚奖牌的获得。长距离的这个接力啊，这个如果不是咬得很紧，大概骑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边，还没有出臂，就能够看到这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的这枚金牌已经在向广东队招手致意了，广东队冲刺了第四道，广东队金牌。第三道是山东队，北京队获得了铜牌。这样的话，这个项目金银铜分别是广东、山东、北京。待会儿我们看看，开始处于领先的位置，领先了200米以后的湖北队现在什么情况？湖北队已经回来了。

队员的实力也比较平均，四个都挺优秀的，所以他不拖泥带水，他没有吊棒是吧，这谁来都可以游自由泳，哎，哪个放上去之后呢都不弱，哎，实力很均匀，所以这样其他队呢就是有的特别好是吧，但是有的一交棒次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选手就有点拉胯了。开始湖北队让我们是眼前一喜，但是进入到第二棒之后呢，湖北队就落后了。北京队也让我们欢喜了一段时间呢，但是很快呢，北京队又被山东队超过。默默无闻的山东队呢，他的三棒四棒啊是他的强棒。来看成绩，山东8分16秒01，山东8分22秒12，北京8分24秒08。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0: 第七道湖南，我们来看一下马家卫、杨世尧、列一泽。七道浙江正田、林森、高胜寒、李佳凯。
1: 二道四川，
0: 二道四川，陈岩松、贾子航、卢雨辰、杨世杰。六道江苏，张策然、郭天任、郑苏成、罗洪官。三道上海，黄一俊、蔡松琛、樊晨浩、莫非。五道广东，徐子熙、何延辰、杨武轩、赵新辰。四道北京，李鹏卓尔、沈星宇、陈明杰。

好，来看一下大学甲组男子四十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八道河南，陈锦旗、马志良、杨以康、任飞。

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呢，北京队是获得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上海队获得第三，江苏第四，四川第五，浙江第六，湖南第七，河南第八。

现在处于二道的啊，现在处于二道的三道啊，三道，三道上海，四道北京，五道是广东。上海队落后零点二三。

是4到5档啊，包括3档都不错，尤其是4、5、2档。北京啊和上海，哎，北京和广东的、啊、两队选手几乎是同二棒几乎是同时入选。

那运动员在交棒的时候都有一个冲刺，这个冲刺也是一个策略。在游泳比赛最后冲刺阶段啊，选手一般可以采用减少呼吸的次数，加快动作频率的技术来提高冲刺的速度。有的运动员呢还改变配合的节奏，来以提高自己的冲刺速度。

现在三到了上海也不错呀，上海现在已经游到前边来了啊，上海队的二棒后程发力啊，还有五十米，现在是上海、北京、广东。上海队的二棒犹如骑兵一般啊，在第一棒的游泳，在第一棒的进入中单，如果上海队当时还是处在四五的位置，现在在第二棒的就是上海队啊，现在处于啊底线。北京广东还是紧紧的追在后面。看双方第三棒，第三棒也叫坚持棒，也持久。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改变是在第三棒上大概率上发生比较多啊，第三棒你坚持的好啊，游得好，紧紧咬住对手不落后啊，甚至能够超出，那你这就为自己的第四棒争取了时间和优势。

上海队如果能把这个优势在第三棒一直保持到第四棒的时候，上海队能够率先入水，这今天上海队得奖牌，那金牌不好说啊，这个变化很大，那得奖牌呢就是很有希望的。现在追在上海队身后的是北京队，在北京队的身后是广东队。三个队的选手呈啊林字形或者是品字形啊等距游进。好的，上海队的第四棒率先入水，其次是北京、广东。我们常说最后这一棒啊，都是各个队的这个强中强。嚯，北京队的第四棒这是不含糊啊，大有超越之势啊。北京队的第四棒在落后的情况下啊，现在只是在奋力赶超，上海队的第四棒能否笑到最后呢？北京队的第四棒啊争了，现在是北京，大家注意看，三道在画面上侧的是上海，在画面下侧是北京。北京队终于在第四棒又把领先的优势夺了回来。关系啊，现在有点前头，这也不好说，由于优势不是很大啊，这你很难说他最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说北京队的第四棒很厉害，第四棒无论他的这个途中游转身这几个环节啊，应该说都是处理的不错。

上海队现在也在发力，也在后方力图超越，看看北京队的耐力怎么样。北京队获得金牌，上海队银牌，广东铜牌。北京队的今年第四把，这是立显头啊！北京队今天这几个队员呀、啊，虽然在波澜起伏的过程当中间啊，有领先，有落后，由落后又变成为领先，但北京队的第四把啊，居功至伟，应该是今天在这四个队员当中啊，北京队的第四把是最为出色。获胜者北京7分36秒95。上海队在一定程度上也领先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最终呢，在最后这一把冲刺当中不敌北京。

北京队今天这四位出场的选手：岳阳、赵乐许、陈科、李鹏卓尔，尤其是最后的第四棒，再来看，领先了上海将近一个身位。北京7:36.95，上海7:37.70，广东7:40.67。大学甲组女子42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0: 一至八道，浙江、北京、湖南、上海、四川、江苏、广东、湖北。
1: 现在进行女子跨界甲组42人自由接力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一和。
0: 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一和、李畅、韩雨晴。一到浙江，王书文、冯翔、胡安琪、冯宁。七到广东，梁雨欣、胡佳润、严阳、童心、黄雨欣。黄雨欣今天是第二次出场了，今天啊。二到北京，赵佳莹、谢雨涵、郭新洲、夏娟。六到江苏，王珏、邱子妍、王欣怡、马依依。三到湖南，林森、胡子轩、张嘉欣、彭慧迪。五到四川，徐若涵、李兰心、周佳磊、王艳青。四到上海，单于静、张宁月、张宇轩、严冰。

大学甲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马上就开始了啊！这项全国的记录啊，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8分2秒40。比赛开始，第四泳道的是上海队，第五泳道四川队，三道湖南。二道的北京队也不错呀，转身之后北京队是领头。这是目前双方的第一棒，现在2、3、4、5这几道，2、4、5、6啊，2、4、5、6这几个道次差不多，四道的优势大一点，四道上来。上海率先转身，这途中游啊，这游进的速度、游进的耐力、游进的直线性啊，都决定了这一棒的这个成绩。刺到上海，把距离逐渐拉大了。刚才我大家介绍了，在自由泳和仰泳比赛中，运动员有一只手触到池底就可以，相反在蛙泳和蝶泳比赛中，运动员必须两只手同时触到池底才可以。在转身的时候，自由泳和仰泳允许运动员使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啊接触池底，这就允许了运动员在水下转身后用腿去蹬池底。

上海队的第二棒啊，继续来扩大自己的优势。第六棒江苏现在排在了第二位。第六道江苏，五道四川，上海今天至少应该说他前两棒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啊，第一棒啊保持了这个优势，而第二棒呢继续扩大他的优势。赛程还没有过半啊，这个就三四棒也都在摩拳擦掌了，整装待发。现在排在的位次呢分别是上海、江苏、四川，现在处于在游进的过程，目前来看啊是在前三位，尤其是领游的位置啊，处于领先游进的位置是四道的上海队，五道的四川跟六道的江苏啊，两个队现在争的还是很激烈啊，差出半个身位啊，江苏优势大一点。

四到上海队率先出发了，五到四川和六到江苏，啊，差不多也算是并驾齐驱吧。

锅舞到四川啊，四川的第三棒啊，还是拼劲还是很足啊。

三棒进入自己的后半程。自由泳，你看他这个身体这个姿势啊，身体尽可能的平直，腿面的这个动作呢，啊，是刚好露出水面来打水。你再看他臂部的动作呢，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一臂。我们再看他的打腿的方式啊，咱们因为他这个距离还比较长啊，我们就说他技术特点。打腿的方式呢，就是双腿并拢，膝部不要弯曲过度啊，向下打腿。特别是我们注意看，给人特写镜头看到这个运动员有呼吸，就呼吸的这个时机啊，啊，头朝着肩膀出水面来转动式呼吸，有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那么这个技术特点第五点的自由泳的手和腿的配合呢，打腿六次，两臂各划水一次。那这些身体姿势啊、臂部动作呀、啊、打腿方式啊、呼吸时机啊、手腿的配合，也只有在这种相对耗时比较长的项目当中啊，在50米、100米甚至200米的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都没有时间来介绍这个自由泳泳姿的技术特点。来看比赛吧。

道四川，大家注意看着红色泳服的，就是第五道四川队，现在还是上海队，还是上海队，现在是一直在保持着优势。上海队实力还比较平均，他从一开始他就优势，一棒接二棒，二棒传三棒，三棒现在传给第四棒，第四棒现在仍然是领先的这个一个优势状态。但是能不能最保持到最后，咱现在还不好说。这个五道的四川啊，现在追得很凶。刚才我们看这个导播转播这个画面的切画面的时候，画面上只有上海队，现在还是同样这样一个规格的画面。我们看到四川队的手臂已经入画了，就说明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反正这个距离拉得比较大，四川要想追上的话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上海队是拼尽全力要保这个第四棒的优势，尤进的开始加速了，尤进开始加速了，冲刺了啊！那上海队应该是金牌啊，这没有说的。五道的四川，五道的四川银牌，六道是江苏铜牌，上海、四川、江苏分获金银铜。北京队是第四个到达的，广东随后，其次是湖南。啊，这是上海队女子甲组4200米自由泳接力8分28秒63。

刚才最后一个游回来的是一到的浙江，所以这游泳比赛接力赛就当队员向道边游来的时候，其他已经交棒的选手只有当对方游出泳道啊，不能在对方在出臂的时候，这时候你要穿过对方的泳道，然后去这个登上泳池，那不可以的，那是犯规的啊，不能干扰啊，不能干扰对方。

大学甲组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接力的成绩，上海8分28秒63，四川8分32秒64，江苏8分36秒19。

0: 失物招领，有丢失手表和眼镜的人员，请到播报台领取。
1: 好，各位观众，今天下午的游泳的决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你解说评述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小帆，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3: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臼，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4: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2-3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 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
2: 是
4: 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就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

0: 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1: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2: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0: 弟弟在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2: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3: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2: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哥哥，还有2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0: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我们3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的。
1: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2: 是的，
1: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4: 大家好，
1: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4: 我家里有2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啊，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我印象最深的

0: 时候啊，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啊人参果，那里是啊牛奶浆啊，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啊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啊，两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啊，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回去，拿这个果子回去吃啊。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1: 八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去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啊，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院子。然后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我们第一次见他哭，第一次见他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给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2: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
3: 真的，
2: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0: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4: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5: 王二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二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在辽宁的，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6: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
7: 于是火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8: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9: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爸爸，谢谢你，我们很爱你。

而且母亲呢、啊、应该是105岁，我不敢说在不在，但是我弟兄几个弟兄我估计是很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许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
1: 哦，
0: 60岁的时候过世了。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三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又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
1: 是。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得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谢谢。
0: 来，王大叔。
1: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

0: 如此。都六十年了，嗯，都六十年了。
1: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走，走外边这么多年的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3: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2: 不在了，
3: 已经不在了
2: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

0: 过了。
1: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2: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3: 谢谢，谢谢你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

0: 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哦，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有您的得意门
0: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见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

0: 又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来来来来，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20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6: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

0: 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
1: 对，
2: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3: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6: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6: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6: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数字体育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为体育强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带您体验的是素质类体育运动，看看在数字的加成下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开始健身了，我们去认识一下他们。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咱们的两位的身体机能呢已经充分的活动开了。
1: 是的，是的，刚才的热身日本活动呢是充分激活了他们两个人的全身的肌肉，让身体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来接受今天的挑战，为今天挑战做了很好的准备，也避免在挑战中呢出现运动损伤。
0: 哦，刚才您提到挑战二字，那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信心十足啊，有什么挑战在等着他们呢？
1: 今天会有很多挑战，希望你们能做好准备。
0: 好的，那么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站在两位的中间啊，我对接下来要进行的锻炼的特别的有底气。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然后一个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撑，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分析我们两位接下来的挑战者他们的动作完成程度了。您给安排的是什么呢？
3: 实心球。
0: 实心球。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
1: 因为实心球是一个全身性发力参与的一个项目啊，它更考验身体的全身协调性发力。刚才呢我观察了两位挑战者，他们的上肢力量稍微薄弱一点，所以呢我安排了这个内容，希望两位挑战者通过练习让自己的运动力变强。
5: 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之前接触过实心球，但是呢缺少一些科学的一些训练方法，那我们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就是可以通过技术层面来去判断你的运动过程，实时的包括我们球轨迹的一些判断，包括我们人员在运动过程中骨骼的状态，包括整个人身体的状态，以及他在运动前有没有完成一些违规动作，这样的一些判断。

0: 判定，帮助我们的人员来更精准地实现这个实心球的一些成绩的提升。
1: 哦，所以呢，接下来时间呢就交给两位了。希望在两位的这个密切的护航之下呢，他们的实心球的这个技术能够有所提升。
0: 嗯，好的，没问题。
2: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实心球的训练环节。老师呢，先做一下示范跟讲解。首先，我们抓球，我们大拇指类似于一个八字的一个抓球，一定要把球十字抓住，不能有松懈。我们向后引球，后腿向后，不能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要往斜后方稍微站一点，直臂向后引球，成一个反攻状态。然后我们在出手的时候，迅速摆动手臂，迅速摆动腰腹，关键是我们的腿要跟着一同发力，三个力打到一个点上啊。完成了我们这次实心球的前置实心球，我们有没有想先挑战一下的？
1: 因为我这个初中中考的实心球成绩还是不错的，
2: 很有自信，
1: 对，很想尝试一下。
2: 好，刚才呢，我看了你的这个远度，可能应该在不到七米吧，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对于女生来说相当不错的水平。但是你的问题呢，在于你的腰腹摆动过早，然后你的腰腹摆动完了，你才出手，这样的话，你的腰腹就等于白发力了，
3: 对，
2: 白做工了。所以你的腰腹的摆动跟你手臂的摆动，还有蹬地的摆动要同时，这样的话，你的三个力打到一起会更远。要不志明咱们试两次，
4: 可以，我来试试。
1: 必须要让志明感受一下，我感觉这个比想象当中要难。
2: 哦，志明没看到，没想到，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哪儿？跟你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
4: 一样。
2: 摆动完才扔出去，
4: 要一起
2: 扔。
1: 陈教练，您看我和志明都已经尝试过几次了，但是实心球这个项目啊，真的是看着简单，想拿到好成绩却不容易。我们一会儿就要做测试了，您有没有什么压箱底的锦囊妙计能传授给我们？
2: 你要想扔远度，那肯定是长期训练，持之以恒的结果，不能说。这么短的时间，我告诉你一些方法，也提高不了很大的一个成绩。
1: 就把您刚刚说要领记住。
2: 对，唯一能告诉你们就是不要犯规，前脚不能超过前面一条线，两脚不能同时离地。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剩下的只能靠我们长期的一些训练了。
1: 好，那我们先试一试。
2: 好，
0: 开始刷脸。
5: 西雨，请准备。
0: 好，去那边举手，面对摄像头。
5: 西雨，请正视摄像头。
0: 面向这个摄像头。
5: 不一致。开始。
1: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啊！你看他们在那边进行了这样一运动之后，我们数据可以就马上呈现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可以看到刚才投掷的过程，我们这里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下展现。包括刚才他投掷的整个回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摄像机呢，可以精准的来去抓到这个我们球的轨迹。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技术上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包括这个西月和志明的整个运动过程的一个提升。
1: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看啊，就是这么远，然后球又那么小，它怎么能精准的捕捉到呢？
0: 更多的其实是基于了我们后台的一个 3D 的一个实时的分割的一个技术。大家可以在实际的场地里看到的是一个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画面给它分割成四个球，那整体的它的一个像素值就变大了，那所以它的捕捉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1: 那除了球之外呢，人会不会被 3D 分割？
0: 人呢，人其实是更多的不是分割了，我们是要做人体的一个检测了。它是要检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前方是有一条线的，那个线呢，我们是要做这个脚踩线的一个判定。通过人体骨骼，包括人体骨骼点的一个分布，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还是很精准的。
1: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在我们现场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备，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谁能给我揭秘一下这干嘛？
0: 这是我们原地纵跳摸高的摄像机和我们的这个摸高板，通过这个呢，也是通过视觉的形式来完成我们原地纵跳摸高成绩的一个判定。
1: 也就是说我们下一个要练习的是
2: 纵跳摸高。
1: 纵跳摸高，这个听起来不就跳一下往上蹦一下吗？好简单。你给我先做个示范。

0: 哇，2.8米。
1: 它的棕熊高度呢，其实要结合它的手臂的伸展第一伸展高度，那就是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考核过程中提到的第一标记点。它的第一标记点呢，可能是在大概2.3米左右。那它刚才跳了大概是2.8米的一个高度，那这个成绩呢，结合来看就是50公分。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运动呢？
2: 棕熊猫高呢？

0: 那我们的两位呢就跟着教练我们一起去测试一下，学习一下。
1: 好嘞。
0: 嗯，好的，
1: 走。首先呢，我先讲解一下啊，我们纵跳摸高的要求。首先我们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啊，我们充分的一个下压，将腿部肌肉充分压缩，然后迅速向上啊，迅速起，对，跳起，哎，摸到一个理想的高度啊。我们尝试一下。
2: 好，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我跳起来的时候，我的腿是伸直的还是向后打？
1: 肯定是伸直了，因为你伸直的情况下啊，说明你充分蹬地，这个力是向上传导的。如果你有一个屈腿动作，你向上传导的力那就散掉了。
2: 那我先试试。
3: 好，女士优先。
2: 好，
1: 两米四多一点，
2: 志明。
3: 好，那我来试一试。
2: 哇，志明，你好轻巧的就飞起来了，
3: 是吗？
1: 好，你们两个人都跳完了啊，我说一下你们两个人的问题。首先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手臂你是这样跳的。
2: 我不能这么跳啊。
1: 这样跳会影响你整个的向上的一个力。
2: 我说跳起来再举。
1: 对，我们要充分的压缩，然后迅速上摆，这个摆臂这个力要带动你往上。
2: 啊，
1: 明白了吧？志明的问题呢就是压缩，然后快速向上起跳，一起跳稍微慢了一点点啊，说你的蹬地不够充分，这个力啊稍微慢了，导致你的爆发力稍微没用出来啊。如果你爆发力再能用出来，以你的体重来说应该还能再往上摸一点。
2: 这跟体重还有关系啊？
1: 那肯定的了。
4: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实际考核了。好呢，那在考核之前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的考核过程。
2: 好，
4: 首先呢要进入我们这个面板呢要先进行我们的人脸识别，然后确认你的身份，然后确认身份完呢要面向这个摄像机进行举手，举手二次认证。
2: 好，
4: 认证通过之后按照我们的语音提示然后进行第一标记点的一个标记，标记完成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起跳完成第二标记点，从而得到你的成绩。好，那请过去。
5: 请正式摄像头，请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考核。三、二、一。
4: 哇，这次有不错提升啊！
5: 考核结束，西语成绩35.8厘米，
2: 还是提升了几厘米的。
4: 是的，是的。
2: 好，谢老师。
4: 好，志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考核了。
1: 好的。
5: 三、二、一，紧贴耳朵。
4: 对。
5: 第一标记。请起跳。
4: 对，可以起跳了。哇，
5: 考核结束。
4: 你的这个起跳高度很高，
5: 成绩51.3厘米。
0: 好，刚才好像跟着我们教练学完了之后呢，确实这个成绩也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4: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看他的成绩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整体的重心高度能够下降到很低，然后他的一个上升的最高点也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说他的成绩大概提升了有个10到20公分的一个距离。哦，
0: 还是很不错的。
4: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是一次一次记录，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每位同学他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了。
4: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数据累积的过程，达成一个数据集合，然后从而帮助我们，帮助这些训练人员能够更好的去训练，更科学，然后能够创建更好的一个训练计划。
0: 嗯，好的，那刚才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也体验完了，接下来就去看看我们下个项目是什么吧。立定跳远这个项目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小学我就开始练了，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老师，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跟我们刚才接触了一样吗？
4: 是一样的，它都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单向机板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都是通过计算机视觉然后来识别我们地面上可以看到这种细小的这个刻度，然后通过这个空间标定的形式就可以逐帧的去识别到我们训练人员跳到了哪个位置，然后实时的给出成绩。
0: 您刚提到逐帧的去识别，那这个像素是不是要特别高才行？
4: 这个依赖于我们研发人员的高精度算法，然后通过这个算法然后不断的去优化来去做分割，然后识别到我们实际的跳远的成绩。
0: 嗯，那它使用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4: 使用方法呢跟我们其他项目的流程大致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我们站在中间位置面向我们的摄像头进行举手，举手完成之后然后就可以 根据语音提示进行运动了。
0: 我看那个

0: 志明已经做好的准备了，咱们先来预测一下啊。我觉得志明可能在这一项应该成绩不会太高，因为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腿部没有什么力量。
1: 我觉得怎么着得两米以上吧。
0: 两米以上，
1: 对，
0: 就是水上漂的可能性有点大，是吧？
1: 对对对。
0: 来，
2: 其实，在整体的这个测试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这种体重偏轻的人的这个测试数据，其实基本都在两米以上
0: 啊。是吗？
2: 是的，是的。哦、啊，所以说他可能有一定的优势的。
3: 我猜一米九零。
0: 一米九零，
3: 保守一
0: 点。来来来来来来，耶、yeah! ！志明，你觉得自己能跳多少？
4: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米一吧。
3: 这么有自信
0: 啊！来来来，
4: 那我来。
0: 来来来，志明加油！你不往前再走点吗？人家不是到挨着线就可以吗？是不是？
1: 可有犯规的
2: 可能，
0: 有犯规的风险，
1: 风险会
4: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无。来吧，
5: 太狂了。
4: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无。
1: 刚才你的预摆呢，可能太直了，身体在预摆往下预摆的时候，身体要压住了。哦。然后我们在腾空阶段呢，要有一个收腹、屈膝收腹，然后不要往下落啊，尽量咱们尽量往前落。哎，你的成绩会更远一点。
0: 记住你那句话，来。
4: 行，这次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展现出来。
1: 过两米了，过两米了，
4: 是吗？
0: 两米了，两米应该算是满分吗？
2: 两米不是，
3: 两米还不是满分，那么远。
2: 在青少年的一个评测过程中，可能说他们的标准都已经达到了两米二五，
4: 也是到达了我的目标，
0: 也是到达了你的目标，是吧？那你的目标真的不太远，
3: 要比咱俩估计。
1: 两米一已经很不错了，
2: 已经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了。
3: 嗯，但是距离这个满分线还有一定的距离。
4: 那女生满分是？多少呀？
2: 女生的满分呢，也是在了我们两米，一米八到两米左右，而且说根据不同年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分的。
3: 感觉你在给我挖坑。
4: 那既然你说我跳的不够远，那你来呗。
3: 我来就我来，
0: 来，这样换一下。
3: 我刚刚已经偷师学艺很久了，那么我这个第一跳给自己预估的成绩就是这个一米五零。
0: 一米五零，等一下，先刷一下脸。
2: 来，继续，对，先刷脸。
3: 太激动了。然后先验证一下，
2: 对 ，OK，
3: 嗯，好，
2: 注意脚下，
1: 好，应该是过了一米五零了，
2: 对，应该是过了一米五
3: 零。那我这第一条还是比较成功哈、啊，我绕一下，
2: 这个是一米五六左右，
0: 一米五六左右是吗？
2: 而且通过你前两次的这个成绩来看呢，可以看到你的这个重心高度的变化，可能说前期没有摆动得很充分。嗯。然后我们这儿明显看到你的重心幅度前期变化不是很大，然后整个在运动过程中呢，那个髋膝踝的一个角度呢，可能说没有整个伸展到最佳，所以说这次一定要注意。
3: 好，
0: 等一下，他说了那个髋膝踝是吗？
2: 髋膝踝。哦，
0: 髋膝踝，那这个髋膝踝是一个怎么样去调整的？
1: 起跳。之后你的髋膝踝关节是成一个直线的，还有你包括你的上臂手臂是成一个直线的，然后在腾空的过程中有一个屈膝收腹，然后前踹下压落地。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怎么练，还是需要长期的训练的一个过程。
1: 对，没错，这个没错、啊、是要一个强大的身体素质作为基础的。
3: 是的，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跳绳啊，是一个可以锻炼全身的运动，燃脂效果非常好，非常的适合大众健身。而且对于跳绳呢，相信两位从小就学到大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安排一个跳绳大比拼，怎么样？
3: 没问题，来。
1: 两位先别着急，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是一个全身运动，一会儿咱们在跳绳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全身协调发力，还有减少失误，控制好自己的速率，还有那个节奏。
0: 哦，那对于跳绳呢，其实我们应该是从小学到大，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细小注意的地方？
1: 主要还是我们的肘关节外关节的发力，我们的肩膀啊一定要放松，不要太僵硬，你要这样太僵硬了一会儿就累了，肩膀一定要放松点、嗯、啊。
0: 总之呢，就是拿出来你们从小到大所学，咱们成败就看这一次了。好，好吗？那腾青老师呢，
2: 是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要挑战，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智慧训练系统来进行实打实的真实的去检验，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你们挑战过程中一直在监测你俩的肘腕关节，看看你俩是不是像刚才陈

0: 林教练说的肘关关节是不是符合标准的一个发力方式？然后我们一直给你们提供一个健康的监测。
1: 好，好，那我们谁先来？
2: 我先来。
1: 好，
3: 好，
0: 那我们先来刷脸。
2: 好，
1: 加油。
0: 好，请举手。好，可以开始了。
1: 现在就开始计时了，对吗？
0: 是的。
1: 三、二、一，开始。
0: 开始。
1: 很慢的。
0: 是。
1: 刚说完就开始加速。
0: 他刚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体的话还是比较有频率的，但是跳着跳着突然中断了嘛，刚才。
1: 我觉得志明呢，他其实弹跳力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跳的时候，好像整体的协调能力是不是稍微偏弱了一些？
0: 是，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肩肘弯的角度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均匀，然后整体的这个发力呢，可能还是需要加强锻炼。三、二、一，好，我们结束。
1: 结束。志明，我们一会儿你可以看到你跳了多少下吗？现在看不到是吗？你这个成绩真的稍微差了一丢丢。
0: 好，细雨稍等。
4: 好的。
0: 来，我们刷下脸。
4: 还得刷个脸。
0: 是的。好，好，请举手。西语的整体中心高度和肩肘弯的一个角度，它的分布是特别均匀的。相比这个志明来看的话，目前我们预测来看，它应该是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成绩的。
1: 而且我觉得跳绳这项运动呢，特别适合大众健身。刚才我也说了，因为我们不受到场地的限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只要你有个绳，有一个小小的场地，我们就可以锻炼起来。
3: 对，而且跳绳的效果还非常好。
0: 是的，可以达到一个锻炼全身的一个效果。好，停止。
1: 停止。
0: 哇，西语的成绩相对来说是比较优秀的，终于实现了翻盘。
1: 终于实现了翻盘是吗？来，西语这边还是请腾先帮我们公布一下他们最后的一个成绩吧。
0: 是这样，西语呢最终成绩是1分钟跳了144次，然后志明呢，可能跳的稍微差一点，1分钟跳了96次。
1: 那我们来说一下青少年大概现在需要达到的一个成绩分布。
0: 青少年目前来说，满分已经达到了180次。
1: 哇！
0: 对，所以说这个成绩可能说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不断的使用我们这些系统来进行锻炼，进行科学化的一个训练。
1: 那对于孩子来说，这项运动呢，还是应该给我们说一下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3: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了，是一个全身协调发力。如果但凡有一个力，比如你耸肩了，肩膀太过僵硬了。那你跳久了，可能反而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身体的协调性，还有就是节奏。刚才那个西语的节奏就非常好，他是一直保持这个节奏，没有说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累了又慢了，啊，这个也很重要。
1: 我们刚才看到了他的心率也是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啊，而现在西语你看平稳之后呢，从刚才是，124，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保持。哎，那志明的这个心率其实，
0: 这个数据来看呢，可能是说我们志明在整体的运动过程中呢，他的心率是保持一个较高水平。然后呢，再加上他整体运动过程可能说出现一些不规律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肩肘弯的一个这个角度，它本身的幅度可能波动比较大，那这就对他的后续对于肩肘弯的一个整体的训练可能需要加强。
1: 那按理说呢，志明跳。弹跳能力应该是不错啊！你看刚才的立定跳远，
3: 刚才就说了，一个是协调发力，你光有跳还不行，如果你的协调性不行的话，也是很吃力的，还是得练，
1: 还是得练是吧？那从数据上面我们也发现是这样的，对吗？
0: 是的，是的。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西语整体的重心高度的一个变化不是很大，然后包括它的一个肩肘弯角度都保持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的志明呢，它就是存在了。4次的一个跳绳中断，那这个中断呢，就会导致它的整体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协调性需要重新找回，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成绩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波动。
1: 那我们来公布一下吧，我们的志明跳的，
0: 我们志明跳了101次，然后我们西语跳了152次。
1: 恭喜西语，
4: 谢谢啊。
1: 对，跟我之前预期的确实不太一样，
0: 有些出入。
1: 对，所以志明还是要加油。
2: 好的。
1: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听一下两位对于今天的节目呢有什么感受呢？
2: 今天总体来说呢非常累，但是也非常开心，做了很多运动，出了很多汗。
1: 就感觉到自己的浑身的机能都被激活了，然后很多以前呢想象不到的目标都实现了。
4: 但是对，我今天得到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培训，那我觉得我也学到了一些科学训练方法，以后我肯定会多花一点时间在锻炼身体上，努力提升自己的体质。
1: 哎，西雨是一个特别有韧劲儿的一个女孩，所以呢以后节目你还来，我们可以追踪一下你的数据。
4: 好
1: 好，那两位老师呢？
3: 看了今天两位挑战者呢，他们今天真的很拼，去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努力的完成这个挑战，就是奔着挑战成功来的，也达到了他们的运动的一个目标。那我希望呢，不光是今天，以后呢还能持之以恒的去坚持运动，让那健康生活呢成为一种习惯，
1: 让健康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当然要有数据的支撑。
0: 是的，是的，我们这套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正好在这次我们的实际的。我们考核包括训练过程中帮助我们两位挑战者实现了数据的一个展现，包括我们及时的身体状态的监测。然后呢，我们这套系统呢也是本身就是为了全民健身体育应运而生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能从科技的角度来服务于全民健身。
1: 我们希望呢让全民健身呢真正实现全民健康，也希望呢在数字体育的加成下呢，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更有活力，让竞技体育更有潜力。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人工智能让体育更精准更科学，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8: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9: 数字体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4: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5: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村东有白狐岭，白狐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彪。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灵共聚，村舍安泰，是为射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彪村这个以红脸射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彪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射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彪村标志的红脸射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射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彪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射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宋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种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彪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也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转的吕布啊，哎，你是转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那谋张飞啊，你是刘备，听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没好好练，要看昨天咱没有练，前天没有。哎，是那烟疙溜的套，因为他是超人，烟光了烟疙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彪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彪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彪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彪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彪的爹儿。那这个爹儿，什么叫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

0: 仙道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1: 这任务太多了，配合好，配合好，我全心全意在这
2: 儿。我掉你了，
1: 别说了。
0: 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3: 咱们要先吹背个这个点，手压手发布点，听见没有？先吹这个东西，这当中不要掉三拉四，听见没有？
4: 你好，请我这好了。
3: 平常你出的饭嘞，还有什么小小米圈嘞，光那一整就来点。
5: 啊，这是的。
3: 啊，过来。啊，来。耍耍几十年，闹不出来穿香了。
6: 再唱
7: 没摸着。
3: 自己觉得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彪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的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金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

0: 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1: 你不能跳起来打，你过过来哈，过来哈，怎么不过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也就是这动他动他的爪子。
0: 距离联庄会还有五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1: 好，别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不行不行，那你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2: 从哪
1: 儿
2: 是人？是你的。
1: 没有那两腿站吧，他不是捅我那两腿啊。
2: 之前过来吧。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1: 就在这儿呢啊，再见到不好了，我再问说中班得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3: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3: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儿一响，你倒想自己爽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儿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 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4: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3: 这东西吧，必须保，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不代表这个要失传的，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5: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赖得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了，只怕教不好孩儿们了，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北边的社会必须来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校里佛拳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恰里佛拳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红胜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十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破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泰里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

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康复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红圣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红圣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只是不就是多四五岁的，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不知道怎么滑倒，一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而已，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三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醒狮，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加上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我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啦，係點樣解決好佢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好啦，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康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樣。諗住喺十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點樣開。

0: 飛咗去，佢好多時好攰圍繞嘅，攞圍繞幾個幾圍啊，唉。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2: 开步
1: 初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对人的那个比较扩大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伴，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好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哪一个输哪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礼毕。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它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校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你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红上差点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闪避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她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我感觉他扣不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浇过以后下线翻停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洗走的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

0: 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1: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式防水服。
0: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2: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0: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
3: 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呀、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

0: 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这创意100多万份，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这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2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

0: 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这个冠军。
1: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2: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
1: 对，
2: 2020年
1: 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是将近四年的时间。
2: 近四年了，对。
1: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2: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有一部分队员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是我觉得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 99% 的努力加上的 1% 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2: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四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2: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2: 对，
1: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2: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得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 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啊，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18年曾经带领谭德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五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在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六天要打七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
1: 自己做。
2: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0: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分教七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2: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你像我们这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但是这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 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0: 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七八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十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一二百个孩子。那当然我这一二百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的贡献。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图之。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
0: 对，
1: 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他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啊。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
1: 哇！
0: 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 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是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0: 其实说到体教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教融合，有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体教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啊。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啊，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啊，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啊，或者有一些政策啊。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教融合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体教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 这种青少年运动员

0: 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1: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2: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贝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一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0: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3位嘉宾。

0: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1: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2: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3: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2: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4: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3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3: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0: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10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清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3: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0: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3: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0: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种四分十一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理念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5: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弱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3: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这种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

0: 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啊、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这样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全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思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式。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一人价值。
1: 我觉得体育大思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体育大思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思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

0: 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1: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2: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呢，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的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1: 听说呢，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2: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施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3: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 赢得了那场

0: 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1: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2: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共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加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3: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秦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0: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 我想，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1: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

0: 我叫彭杰，来自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旅航分院的专任老师。虽然从教时间非常的长，但是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不断地去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学习习惯。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
1: 我叫吴巧玲，来自于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教学和科研是一定要并肩齐行的，这是一个老师的一个必经的成长之路。我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一次教学能力大赛，这是检验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的一个好平台、好机会。
2: 我是张欣欣，来自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学生他们的创新创造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他们对未来其实是满怀着期待的。我希望他们能身心健康，心怀祖国，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
3: 我是来自于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英语教师乔李格。虽然我们拿到了国一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切的终点，而是所有事情的起点。
1: 首先我们团队呢是一个跨校组合的这样一个联赛团队，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大赛的平台，给了我们两所院校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加并肩齐行，让我们打造好这样一个作品。大家好，我们是一个跨校组合团队。我们的成员分别来自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带来的作品是 Road and Bridge Connecting the World， 雨架连心桥，丝路通世界。
3: 那么我们参赛的作品选择道路与桥梁专业，也是因为我们道路桥梁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那么我们学校有着非常多的那个实训基地，还有我们的交通工程中心，里面有非常多的桥梁、道路和那个施工等等方面的模型，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授课，而且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作为拍课参赛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4: Boys and girls, we learned how to catch the keywords in our listening, right?
5: Yes!
4: Oka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our Tanzania friend Harish's video. Before listening to it, can you predict what he will say?Okay, Yo-Yo, you have your idea?
6: He said, yeah, about BRI.
4: Yeah, terrific, about BRI. 一带一路倡议. Okay, so anything else? Who can also have your prediction? 嘉良?
7: His hometown.
4: His hometown. Okay, take a seat. Maybe. Now, I will use our Abobo app to show his video at the same time. Can you fill these blanks at the same time? Clear?
5: Yes.
4: Okay, let's go.
8: Thank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transportation in my country. As a college student, I'm curious about China's roads and bridges, and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m too. Thank you.
4: Okay, so

0: This is a significant structure. It's constructed by a joint venture. It'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he capital ci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ts length is more than 900 meters and the span is over 280 meters. It's a cable state design.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introduc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is group's wonderful show. Please come back to your seat. The key word in this lesson is connect. As we all know, vocabula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reading. Bridge can connect the world, and the language can connect our hearts. So, I pick up three words about connect. They are...
2: Cooperation.
1: Yes, cooperation.
3: Coordination.
1: And...
3: Calibration.
1: Very good. Now, next step, let's learn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hree words. Okay? Let's move to the next step.
4: 我们以专业和英语进行一个融通，让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对话能够培养一个专业，然后加英语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这是我们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你能听，你能说，那么怎么样达到呢？去练习啊！我们不要求学生你要说的多么的语音标准，我说你只要能表达就行，会介绍就行，这是我们的突破重点。我们的数字化资源，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甚至把大量的这样的资源在一起构建成了一个，把它重新架构，构成了一个听说读写，用四个维度来架构这个四维数字资源体系，甚至还用到了 AI 数字人。其实这个使用已经很广了，他拿出手机就可以跟 AI 数字人对话，非常广，非常方便。
5: 那么我们怎么来保证学生他掏出手机的时候不是在玩而是在学习呢？针对学生这种不自律的特点，我们又设计了微习惯打卡训练营。比如说我每天学五个单词，每天十个单词，这是非常容易完成的。然后我设计一个表格，设计完了表格之后，学生完成了他打卡，那么我就可以在表格上打勾。这个表格在我们的公共社交平台晒出，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学习情况，这样可以激发他学习的竞争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升整个学生的学习自律性还有学习效果。
6: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那个 sitcom 情景剧的这样的一个打卡训练营，那么他们首先是课后小组进行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把自己拍摄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职教和学习通平台。那么首先通过视频还有师生共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会设置一个 standard line，就是一个标准线。那么对于不达标的小组呢，对于达标的小组，他们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导师团体来帮扶一下我们未达标的小组。那么对于那个达标的小组呢，他们还会有进阶任务，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点。
7: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可以把最新的信息技术，就是与教育有可能融合的信息技术，把它引进到这个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那种就是固定的课堂教学模式，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活化了或者活跃了课堂气氛。这个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学习啊他就有兴趣了，效果就有好了。职业院校里边最核心的工作是教学工作，就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核心工作，通过教学质量的改革和创新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数字体育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为体育强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带您体验的是素质类体育运动，看看在数字的加成下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开始健身了，我们去认识一下他们。

0: 哇，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咱们的两位的身体机能呢已经充分的活动开了。
1: 是的，是的，刚才的热身准备活动呢是充分激活了他们两个人的全身的肌肉，让身体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来接受今天的挑战，为今天挑战做了很好的准备，也避免在挑战中呢出现运动损伤。
0: 哦，刚才您提到挑战二字，那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信心十足啊，有什么挑战在等着他们呢？
1: 今天会有很多挑战，希望你们能做好准备。
0: 好的，那么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站在两位的中间啊，我对接下来要进行的锻炼的特别的有底气。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然后一个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撑，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分析我们两位接下来的挑战者他们的动作完成程度了。您给安排的是什么呢？
3: 实心球。
0: 实心球。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
1: 因为实心球是一个全身性发力参与的一个项目，啊，它更考验身体的全身协调性发力。那刚才呢，我观察了两位挑战者，他们的上肢力量稍微薄弱一点，所以呢，我安排了这个内容，希望两位挑战者通过练习让自己的运动能力变强。
5: 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之前接触过实心球，但是呢，缺少一些科学的一些训练方法。那我们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就是可以通过技术层面来去判断你的运动过程，实时的包括我们球轨迹的一些判断，包括我们人员在运动过程中骨骼的状态，包括整个人身体的状态，以及他在运动前有没有完成一些违规动作，这样的一些判定帮助我们的人员来更精准地实现这个实心球的一些成绩的提升。
0: 哦，所以呢接下来时间呢交给两位了，希望在两位的这个密切的护航之下呢，他们的实心球的这个技术能够有所提升。
5: 好的，没问题。
1: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实心球的训练环节，老师呢先做一下示范跟讲解。首先我们抓球啊，我们大拇指类似于一个八字的一个抓球，一定要把球死死抓住，不能有松懈啊。我们向后引球，哎，后腿向后，不能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要往斜后方稍微站一点，哎，直臂向后引球，哎，成一个反攻状态，然后我们在出手的时候迅速摆动手臂，迅速摆动腰腹，关键是我们的腿要跟着一同发力，三个力打到一个点上啊。哎，完成了我们这次实心球的前置实心球，我们有没有想先挑战一下的？
2: 因为我这个初中中考的实心球成绩还是不错的，
1: 很有自信，
2: 对，很想尝试一下。
1: 好，刚才呢，我看了你的这个远度，可能应该在不到7米吧，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对于女生来说相当不错的水平。但是你的问题呢在于你的腰腹摆动过早，然后你的腰腹摆动完了你才出手，这样的话你的腰腹就等于白发力了。
2: 哦，对，
1: 白做工了。所以你的腰腹的摆动跟你手臂的摆动还有蹬地的摆动要同时，这样的话你的三个力打到一起会更远。要不志明咱们试两次。
3: 可以，我来试试。
2: 必须要让志明感受一下，我感觉这个比想象当中要难。

0: 哦，志明没看到，没想到，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哪儿？跟你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
1: 一样。
0: 摆动完才扔出去，
1: 要一起
0: 一起扔。
2: 陈教练，您看我和志明都已经尝试过几次了，但是实心球这个项目啊，真的是看着简单，想拿到好成绩却不容易。我们一会儿就要做测试了，您有没有什么压箱底的锦囊妙计能传授给我们？
0: 你要想扔远度，那肯定是长期训练，持之以恒的结果，不能说这么短的时间，我告诉你一些方法，也提高不了很大的一个成绩。
2: 就把您刚刚说要领记住。
0: 哎，对，唯一能告诉你们就是不要犯规，前脚不能超过前面条线，两脚不能同时离地。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剩下的只能靠我们长期的一些训练了。
2: 好，那我们先试一试。
0: 好，
1: 开始刷脸。
3: 西雨，请准备。
1: 好，去那边举手，面带摄像头。
3: 西雨，请正视摄像头。
1: 面向这个摄像头。
3: 不一致。开始。
4: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啊！你看他们在那边进行了这样一运动之后，我们数据可以就马上呈现出来了。
1: 是的，是的，可以看到刚才投掷的过程，我们这里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下展现。包括刚才他投掷的整个回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摄像机呢，可以精准的来去抓到这个我们球的轨迹。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技术上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包括这个西月和志明的整个运动过程的一个提升。
4: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看啊，就是这么远，然后球又那么小，它怎么能精准的捕捉到呢？
1: 更多的其实是基于了我们后台的一个 3D 的一个实时的分割的一个技术。大家可以在实际的场地里看到的是一个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画面给它分割成四个球，那整体的它的一个像素值就变大了，那所以它的捕捉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4: 那除了球之外呢，人会不会被 3D 分割？
1: 人呢，人其实是更多的不是分割了，我们是要做人体的一个检测了。它是要检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前方是有一条线的，那个线呢我们是要做这个脚踩线的一个判定。通过人体骨骼，包括人体骨骼点的一个分布，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是还是很精准的。
4: 哎，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在我们现场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备，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谁能给我揭秘一下这干嘛？
1: 这是我们原地纵跳摸高的摄像机和我们的这个摸高板。通过这个呢，也是通过视觉的形式来完成我们原地纵跳摸高成绩的一个判定。
4: 哦，也就是说我们下一个要练习的是
0: 纵跳摸高。
4: 纵跳摸高，这个听起来不就跳一下往上蹦一下吗？好简单。你给我先做个示范。哇，2.8米。
1: 它的纵跳高度呢，其实要结合它的手臂的伸展第一伸展高度，那就是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考核过程中提到的第一标记点。它的第一标记点呢，可能是在大概2.3米左右。那它刚才跳了大概是2.8米的一个高度，那这个成绩呢，结合来看就是50公分。
4: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运动呢？
0: 纵跳摸高呢，是通过你向下充分压缩自己的肌肉，更多的是腿部肌肉。然后顺势的爆发力，通过身体的协调性引导向上传导。哦，
4: 好，那我们对这个动作呢已经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了，那我们的两位呢就跟着教练我们一起去测试一下，学习一下。
0: 好嘞。
4: 好的，
0: 走。首先呢，我先讲解一下啊，我们纵跳摸高的要求。首先我们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啊，我们充分的一个下压，将腿部肌肉充分压缩，然后迅速向上，迅速起，对，跳起，哎，摸到一个理想的高度，我们尝试一下。
2: 好，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我跳起来的时候，我的腿是伸直的还是向后打？
0: 肯定是伸直了，因为你伸直的情况下啊，说明你充分蹬地，这个力是向上传导的。如果你有一个屈腿动作，你向上传导的力那就散掉了。
2: 那我先试试。
1: 好，女士优先。
2: 好，
0: 2.4米多一点。
2: 志明，
1: 好，那我来试一试。
2: 哇，志明你好轻巧的就飞起来了，
1: 是吗？
0: 好，你们两个人都跳完了啊，我说一下你们两个人的问题。首先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手臂，你是

0: 这样跳的。
1: 我不能这么跳啊。
0: 这样跳会影响你整个的向上的一个力。
1: 我说跳起来再举。
0: 对，我们要充分的压缩，然后迅速上摆，这个摆臂这个力要带动你往上。啊，明白了吧？志明的问题呢就是压缩，然后快速向上起跳，一起跳稍微慢了一点点，啊，说你的蹬地不够充分，这个力啊稍微慢了，导致你的爆发力稍微没用出来，啊，如果你爆发力再能用出来，以你的体重来说，应该还能再往上摸一点。
1: 这跟体重还有关系啊？
0: 那肯定的了。
2: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实际考核了。好呢，那在考核之前，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的考核过程。
1: 好。
2: 首先呢要进入我们这个面板，面板呢要先进行我们的人脸识别，嗯，然后确认你的身份，
1: 确认我的身份，
2: 然后确认身份完呢要面向这个摄像机进行举手，嗯，举手二次认证。
1: 好，
2: 认证通过之后按照我们的语音提示然后进行第一标记点的一个标记，嗯，标记完成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起跳完成第二标记点，从而得到你的成绩。好，那请过去。嗯，
3: 请正式摄像头，请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考核。三、二、一。
2: 哇，这次有不错提升啊！
3: 考核结束，西雨成绩35.80米，嗯，
1: 还是提升了几厘米的。
2: 是的，是的。
1: 好，谢老师。
2: 好，志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考核了。
0: 好的。
3: 三、二、一，紧贴耳朵。
2: 对。
3: 第一标记。请起跳。
2: 对，可以起跳了。哇，
3: 考核结束。
2: 你的这个起跳高度很高，
3: 成绩51.30米。
4: 好，刚才好像跟着我们教练学完了之后呢，确实这个成绩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2: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看他的成绩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整体的重心高度能够下降到很低，然后他的一个上升的最高点也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说他的成绩大概提升了有个10到20公分的一个距离。哦，
4: 还是很不错的。
2: 是的，是的。
4: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是一次一次记录，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每位同学他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了。嗯，
2: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数据累积的过程，达成一个数据集合，然后从而帮助我们，帮助这些训练人员能够更好的去训练，更科学，然后能够创建更好的一个训练计划。嗯，
4: 好的，那刚才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也体验完了，接下来就去看看我们下个项目是什么吧。立定跳远这个项目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小学我就开始练了，是吧？
0: 没错，没错。
4: 老师，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跟我们刚才接触的一样吗？
2: 是一样的，它都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单向机板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都是通过计算机视觉然后来识别我们地面上可以看到这种细小的这个刻度，然后通过这个空间标定的形式就可以逐帧的去识别到我们训练人员跳到了哪个位置，然后实时的给出成绩。
4: 您刚提到逐帧的去识别，那这个像素是不是要特别高才行？
2: 这个依赖于我们研发人员的高精度算法，然后通过这个算法然后不断的去优化来去做分割，然后识别到我们实际的跳远的成绩。嗯，
4: 那它使用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2: 使用方法呢跟我们其他项目的流程大致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我们站在中间位置面向我们的摄像头进行举手，举手完成之后然后就可以根据语音提示进行运动了。
4: 我看那个志明已经做好的准备了，咱们先来预测一下啊。我觉得志明可能在这一项应该成绩不会太高，因为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腿部没有什么力量。
0: 我觉得怎么着得2米以上吧。
4: 两米以上？
0: 对，
4: 就是水上漂的可能性有点大，是吧？
0: 对对对。
4: 来，
2: 其实在整体的这个测试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这种体重偏轻的人的这个测试数据其实基本都在2米以上
4: 啊。是吗？
2: 是的，是的。哦，所以说他可能有一定的优势的。
1: 我猜1米90。
4: 1米90，
1: 保守
4: 来来来来来来，耶。志明，你觉得自己能跳多少？
5: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米1吧。
1: 这么有自信
4: 吗？来来来，
5: 那我来。
4: 来来来，志明加油！你不往前再走点吗？人家不是到挨着线就可以吗？是不是？
0: 可有犯规的风险？
4: 有犯规的风险？
0: 风险会
5: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无。来吧，
6: 太狂了。
5: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无。
0: 刚才你的预摆呢可能太直了，身体在预摆往下预摆的时候身体要压住了，哦，然后我们在腾空阶段呢要有一个 收腹去。

0: 屈膝收腹，然后不要往下落，啊，尽量往前落，哎，你的成绩会更远一点。
1: 记住你那句话，来，
2: 行，这次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展现出来。
3: 过两米了，
4: 2米应该算是满分吗？2米不是，2米还不是满分。那么远，
1: 在青少年的一个评测过程中，可能说他们的标准都已经达到了2米25，
3: 也是到达了我的目标，
4: 也是到达了你的目标是吧？
1: 那你的目标真的不太远，
3: 要比咱俩贵。
1: 2米已经很不错，
4: 已经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了。嗯，
1: 但是距离这个满分线还有一定的距离。
2: 那女生满分是？
3: 多少呀？女生的满分呢，也是在了我们2米、1米8到2米左右，而且说根据不同年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分的。感觉你在给我挖坑。<笑><笑>那既然你说我跳的不够远，那你来呗。我来就我来。
4: 来，
3: 这样换一下。
4: 我刚刚已经偷师学艺很久了，
3: 那么我这个第一跳给自己预估的成绩就是这个1米50。
2: 1米50。
3: 等一下，先刷一下脸。
2: 来，谢谢。对，先刷脸。
3: 太激动了。
2: 然后先验证一下，对。OK，
0: 嗯，好。注意脚下。
2: 应该是过了1米50了。对，应该是过了1米50。
4: 那我这第一跳还是不太成功哈，我绕一下。这个是1米56左右。1米56左右是吗？
2: 而且通过你前2次的这个成绩来看呢，可以看到你的这个重心高度的变化，可能说前期没有摆动的很充分。嗯。然后我们这儿明显看到你的重心幅度前期变化不是很大，然后整个在运动过程中呢，那个髋膝踝的一个角度呢，可能说没有整个伸展到最佳，所以说这次一定要注意。
4: 好。
0: 等一下，他说了那个髋膝踝是吗？
2: 髋膝踝。
0: 哦，髋膝踝，那这个髋膝踝是一个怎么样的调整呢？
2: 在你起跳。
0: 之后，你的髋、膝、踝关节是成一个直线的，还有你包括你的上臂、手臂是成一个直线的，然后再腾空的过程中有一个屈膝收腹，然后前踹下压落地。嗯，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怎么练，还是需要长期的训练的一个过程。
0: 对，没错，这个没错，是要一个强大的身体素质作为基础的。
4: 是的。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跳绳啊，是一个可以锻炼全身的运动，燃脂效果非常好，非常的适合大众健身。而且对于跳绳呢，相信两位从小就学到大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安排一个跳绳大比拼，怎么样？
3: 没问题，来。
0: 两位先别着急，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一个全身运动，一会儿咱们在跳绳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全身协调发力，还有减少失误，控制好自己的速率，还有那个节奏。
2: 哦，那对于跳绳呢，其实我们应该是从小学到大，当然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细小注意的地方？主要
0: 还是我们的肘关节外关节的发力。我们的肩膀啊，一定要放松，不要太僵硬。你要这样太僵硬了，一会儿就累了。肩膀要放松点。啊，
2: 总之呢，就是拿出来你们从小到大所学，咱们成败就看这一次了，
4: 好吗？
2: 那滕青老师呢？
1: 是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要挑战，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智慧训练系统来进行实打实的。 真实的去检验，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你们挑战过程中一直在监测你俩的肘腕关节，看看你俩是不是像刚才陈教练说的肘腕关节是不是符合标准的一个发力方式。嗯，然后我们一直给你们提供一个健康的监测。
4: 好，
2: 那我们谁先来？
1: 我先来。
4: 好，
2: 那我们先来刷脸。
1: 好，
4: 加油。
2: 好，请举手。 好，可以开始了。现在就开始计时了，对吗？是的。嗯，3、2、1，开始。
1: 很慢的。
2: 是。刚说完就开始加速。他刚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体的话还是比较有频率的，但是跳着跳着突然中断了嘛，刚才。
4: 我觉得志明呢，他其实弹跳力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跳的时候，好像。
2: 整体的协调能力是不是稍微偏弱了一些？
1: 是，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肩肘弯的角度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均匀，然后整体的这个发力呢，可能还是需要加强锻炼。
2: 3、2、1，好，我们结束。
4: 志明，
2: 我们一会儿哦，
4: 你可以看到你跳了多少下吗？现在看不到是吗？
2: 你这个成绩真的稍微差了一丢丢。<笑>好。

0: 细雨，稍等。
1: 好的。
0: 来，我们刷下脸。
1: 哦，还得刷个脸。
0: 是的。嗯。好。好，请举手。细雨的整体中心高度和建筑案的一个角度，它的分布是特别均匀的。相比这个志明来看的话，目前我们预测来看，它应该是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成绩的。
2: 嗯。而且我觉得跳绳这项运动呢，特别适合大众健身。刚才我也说了，因为我们不受到场地的限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只要你有个绳，有一个小小的场地，我们就可以锻炼起来。
3: 对，而且跳绳的效果还非常好。
0: 是的，可以达到一个锻炼全身的一个效果。好，停止。
2: 停止。哦。哇，
0: 西雨的成绩相对来说是比较优秀的，终于实现了翻盘。
2: 终于实现了翻盘是吗？来，西雨这边还是请腾青帮我们公布一下他们最后的一个成绩吧。
0: 是这样。西雨呢，最终成绩是一分钟跳了144次，然后志明呢，可能稍跳的稍微差一点，一分钟跳了96次。
2: 啊，那我们来说一下青少年大概现在需要达到的一个成绩分布。
0: 青少年目前来说，满分已经达到了180次。
2: 哇！
0: 对，所以说这个成绩可能说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不断的使用我们这些系统来进行锻炼，进行科学化的一个训练。
2: 那对于孩子来说，这项运动呢，还是应该给我们说一下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3: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了，是一个全身协调发力。如果但凡有一个力，比如你耸肩了，肩膀太过僵硬了，那你跳久了，反而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身体的协调性。
2: 嗯，
3: 还有就是节奏，刚才那个西雨的节奏就非常好，他是一直保持这个节奏，没有说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累了又慢了。啊，这个也很重要。
2: 我们刚才看到了他的心率也是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啊。而现在西雨，你看平稳之后呢，从刚才是，124，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保持。哎，那志明的这个心率其实，
0: 这个数据来看呢，可能是说我们志明在整体的运动过程中呢，他的心率是保持一个较高水平。然后呢，再加上他整体运动过程可能说出现一些不规律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建筑腕的一个。这个角度它本身的幅度可能波动比较大，那这就对它的后续对于肩肘腕的一个整体的训练可能需要加强。
2: 那按理说呢，志明跳弹跳能力应该是不错啊，你看刚才的立定跳远，
3: 刚才就说了一个是协调发力，你光有跳还不行，如果你的协调性不行的话也是很吃力的，还是得练，
2: 还是得练是吧。那从数据上面我们也发现是这样的对吗？
0: 是的是的，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西雨整体的重心高度的一个变化不是很大，然后包括它的一个肩肘腕角度都保持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的志明呢，它就是存在了4次的一个跳绳中断，那这个中断呢就会导致它的整体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协调性需要重新找回，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成绩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波动。
2: 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吧，我们的志明跳的，
0: 我们志明跳了101次，然后我们西雨跳了152次。
4: 啊，恭喜西雨，
1: 谢谢大家。
2: 对，跟我之前预期的确实不太一样，
0: 有些出入。
2: 嗯，对，所以志明还是要加油。
5: 好的。
2: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听一下两位对于今天的节目呢有什么感受呢？
6: 嗯，今天总体来说呢非常累，但是也非常开心，做了很多运动，出了很多汗，
2: 就是感觉到自己的浑身的机能都被激活了，然后很多以前呢想象不到的目标都实现了。
7: 但是对，我今天得到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培训，那我觉得我也学到了一些科学训练方法，以后我肯定会多花一点时间在锻炼身体上，努力提升自己的体质。
2: 哎，西雨是一个特别有韧劲儿的一个女孩，所以呢以后节目你还来，我们可以追踪一下你的数据。
7: 好
2: 好，那两位老师呢？
3: 看了今天两位挑战者呢，他们今天真的很拼，去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努力的完成这个挑战，就是奔着挑战成功来的，也达到了他们的运动的一个目标。那我希望呢，不光是今天，以后呢还能持之以恒的去坚持运动，让那健康生活呢成为一种习惯，啊，
2: 让健康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当然要有数据的支撑。
0: 是的，是的，我们这套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正好在这次我们的实际的。我们考核包括训练过程中帮助我们两位挑战者实现了数据的一个展现，包括我们及时的身体状态的监测，然后呢我们这套系统呢也是本身就是为了全民健身体育应运而生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能从科技的角度来服务于全民健身。
2: 我们希望呢让全民健身呢真正实现全民健康，也希望呢在数字体育的加持

0: 城下呢，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更有活力，让竞技体育更有潜力。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人工智能让体育更精准更科学，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8: 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干杯！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3: 别把手机打开，谢谢。
1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9: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0: 下次我们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7: 爸爸，
12: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
4: 不走了哈，
6: 妈，哎，
5: 走，
6: 妈，哎，快，妈，慢点啊，
12: 喂，
5: 慢点，
12: 哎呀，弄死
5: 你，你走了了，
8: 妈妈，
3: 你爸来了，
7: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贾湖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

0: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育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育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育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

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

0: 态，以前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0: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 兴业

0: 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日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胜？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坊实训两大核心

0: 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攻防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织锦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

0: 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1: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 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2: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3: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生意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十八洞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4: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5: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6: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还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7: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8: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9: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

0: 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1: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2: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3: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4: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前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聚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3: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3: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6: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

0: 紧扣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复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 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复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的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

0: 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明天见。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高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

0: 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8: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8: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笼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9: 早上好。
10: 早。
9: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8: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7: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8: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7: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8: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7: 您把这个篮

0: 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1: 我们深圳的天气呢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是一日活动。嗯，
2: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个手这样一个照跟，看小安然和黄毅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4: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2: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4: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2: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5: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2: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4: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2: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0: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2: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0: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2: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

0: 事情。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2: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3: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休吧？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班训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以免跑到标志桶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6: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6: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4: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6: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 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

0: 样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是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三，立正，站看齐，
2: 我看齐。
3: 来，所有人想坐正。
4: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5: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4: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6: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7: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8: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9: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6: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高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

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2: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啊。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啊，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这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啊，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2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1: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0: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
1: 2020年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是将近4年的时间。
0: 近四年了，对。
1: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3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0: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

0: 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着，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着可能走到了最后。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99%的努力加上的1%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0: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4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0: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啊，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那
0: 对。
1: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0: 其实我觉着，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着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啊，也，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的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啊，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2018年曾经带领郯城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

0: 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
1: 嗯，
0: 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啊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
1: 嗯，
0: 也就是六天要打七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
1: 自己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
1: 嗯
0: 啊，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嗯，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分教七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嗯，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
1: 嗯
0: 啊，你像我们这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但是这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7-8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10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100-200个孩子。那当我这100-200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一半或者1/3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

0: 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嗯，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
1: 嗯，
0: 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图
0: 对对
1: 之。
0: 对，
1: 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0: 对。
1: 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
0: 对，
1: 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
1: 嗯。
2: 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嗯，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嗯，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着，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它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啊。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啊，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啊，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

0: 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1: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着，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是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2: 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0: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1: 其实说到体教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教融合，有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体教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或者有一些政策。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教融合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体教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0: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2: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

0: 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

0: 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金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 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

0: 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1: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一个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0: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

0: 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

0: 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

0: 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

0: 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

0: 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师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

0: 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

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

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数字体育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为体育强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带您体验的是素质类体育运动，看看在数字的加成下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开始健身了，我们去认识一下他们。

0: 哇，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体育场。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咱们的两位的身体机能呢已经充分的活动开了。
1: 是的，是的，刚才的热身日本活动呢是充分激活了他们两个人的全身的肌肉，让身体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来接受今天的挑战，为今天挑战做了很好的准备，也避免在挑战中呢出现运动损伤。
0: 哦，刚才您提到挑战二字，那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信心十足啊，有什么挑战在等着他们呢？
1: 今天会有很多挑战，希望你们能做好准备。
0: 嗯，好的，那么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

0: 加分。
1: 站在两位的中间啊，我对接下来要进行的锻炼的特别的有底气。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然后一个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撑，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分析我们两位接下来的挑战者他们的动作完成程度了。您给安排的是什么呢？
2: 实心球。
1: 实心球。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
2: 因为实心球是一个全身性发力参与的一个项目，啊，它更考验身体的全身协调性发力。那刚才呢，我观察了两位挑战者。他们的上肢力量稍微薄弱一点，所以呢，我安排了这个内容，希望两位挑战者通过练习让自己的运动力变强。
3: 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之前接触过实心球，但是呢，缺少一些科学的一些训练方法。那我们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就是可以通过技术层面来去判断你的运动过程，实时的包括我们球轨迹的一些判断，包括我们人员在运动过程中骨骼的状态，包括整个人身体的状态，以及他在运动前有没有完成一些违规动作，这样的一些判定，帮助我们的人员来更精准地实现这个实心球的一些成绩的提升。
1: 哦，所以呢，接下来时间呢就交给两位了，希望在两位的这个密切的护航之下呢，他们的实心球的这个技术能够有所提升。
3: 嗯，好的，没问题。
2: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实心球的训练环节，老师呢先做一下示范跟讲解。首先我们抓球啊，我们大拇指类似于一个八字的一个抓球，一定要把球死死抓住，不能有松懈啊。我们向后引球，哎，后腿向后，不能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要往斜后方稍微站一点，哎，直臂向后引球，哎，成一个反攻状态。然后我们在出手的时候迅速摆动手臂，迅速摆动腰腹，关键是我们的腿要跟着一同发力，三个力打到一个点上啊。哎，完成了我们这次实心球的前置实心球，我们有没有想先挑战一下的？
4: 我，因为我这个初中中考的实心球成绩还是不错的，
2: 很有自信，
4: 对，很想尝试一下。
2: 好，刚才呢，我看了你的这个远度，可能应该在不到7米吧，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对于女生来说相当不错的水平。但是你的问题呢，在于你的腰腹摆动过早，然后你的腰腹摆动完了你才出手，这样的话你的腰腹就等于白发力了。
5: 哦，对，
2: 白做工了。所以你的腰腹的摆动跟你手臂的摆动还有蹬地的摆动要同时，这样的话你的三个力打到一起会更远。要不志明咱们试两次？
6: 可以，我来试试。
4: 必须要让志明感受一下，我感觉这个比想象当中要难。
2: 哦，志明没想到，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哪儿？跟你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
6: 一样。
2: 摆动完才扔出去，
6: 要一起
2: 扔。
4: 陈教练，您看我和志明都已经尝试过几次了，但是实心球这个项目啊，真的是看着简单，想拿到好成绩却不容易。我们一会儿就要做测试了，您有没有什么压箱底的锦囊妙计能传授给我们？
2: 你要想扔远度，那肯定是长期训练，持之以恒的结果，不能说这么短的时间我告诉你一些方法也提高不了很大的一个成绩。
4: 就把您刚刚说要领记住。
2: 哎，对，唯一能告诉你们就是不要犯规，前脚不能超过前面条线，两脚不能同时离地，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剩下的只能靠我们长期的一些训练了。
4: 好，那我们先试一试。
2: 好，
3: 开始刷脸。
7: 西雨，请准备。
3: 好，去那边举手，面对摄像头。
7: 西雨，请正视摄像头。
3: 面向这个摄像头。
7: 不一致。开始。
1: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啊！你看他们在那边进行了这样一运动之后，我们数据可以就马上呈现出来了。
3: 是的，是的，可以看到刚才投掷的过程，我们这里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下展现。嗯，包括刚才他投掷的整个回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摄像机呢，可以精准的来去抓到这个我们球的轨迹。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技术上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包括这个西月和志明的整个运动过程的一个提升。
1: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看啊，就是这么远，然后球又那么小，它怎么能精准的捕捉到呢？
3: 更多的其实是基于了我们后台的一个 3D 的一个

0: 对分割的一个技术，大家可以在实际的场地里看到的是一个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画面给它分割成四个球，那整体的它的一个像素值就变大了，那所以它的捕捉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1: 那除了球之外呢，人会不会被 3D 分割？
0: 人呢，人其实是更多的不是分割了，我们是要做人体的一个检测了。它是要检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前方是有一条线的，那个线呢我们是要做这个脚踩线的一个判定，通过人体骨骼包括人体骨骼点的一个分布，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是还是很精准的。
1: 哎，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在我们现场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备，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谁能给我揭秘一下这干嘛？
0: 这是我们原地纵跳摸高的摄像机和我们的这个摸高板，通过这个呢也是通过视觉的形式来完成我们原地纵跳摸高成绩的一个判定。
1: 好，也就是说我们下一个要练习的是
2: 纵跳摸高。
1: 纵跳摸高这个听起来不就跳一下往上蹦一下吗？好简单。你给我先做个示范。哇，2.8米。
0: 它的纵跳高度呢其实要结合它的手臂的伸展第一伸展高度，那就是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考核过程中提到的第一标记点。它的第一标记点呢可能是在大概2.3米左右，那它刚才跳了大概是2.8米的一个高度，那这个成绩呢结合来看就是50公分。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运动呢？
2: 纵跳摸高呢是通过你向下充分压缩自己的肌肉啊，对，更多的是腿部肌肉啊，然后顺势的爆发力，通过身体的协调性引导向上传导。
1: 好，那我们对这个动作呢已经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了，那我们的两位呢就跟着教练我们一起去测试一下学习一下。
2: 好嘞。
1: 好的，
2: 走。首先呢我先讲解一下啊，我们纵跳摸高的要求。首先我们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啊，我们充分的一个下压，将腿部肌肉充分压缩，然后迅速向上啊，迅速起，对，跳起，哎，摸到一个理想的高度啊，我们尝试一下。
3: 好，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我跳起来的时候，我的腿是伸直的还是向后打？
2: 肯定是伸直了，因为你伸直的情况下啊，说明你充分蹬地，这个力是向上传导的。如果你有一个屈腿动作，你向上传导的力那就散掉了。
3: 那我先试试。
4: 好，女士优先。
3: 好。
2: 2.4米多一点。
3: 志明，
4: 好，那我来试一试。
3: 哇，志明你好轻巧的就飞起来了。
4: 是吗？
2: 好，你们两个人都跳完了啊，我说一下你们两个人的问题。首先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手臂你是这样跳的。
3: 我不能这么跳。
2: 这样跳会影响你整个的向上的一个力。
3: 我说跳起来再举。
2: 对，我们要充分的压缩，然后迅速上摆，这个摆臂这个力要带动你往上。啊，明白了吧？志明的问题呢就是压缩，然后快速向上起跳，一起跳稍微慢了一点点啊，说你的蹬地不够充分，这个力啊稍微慢了，导致你的爆发力稍微没用出来啊。如果你爆发力再能用出来，以你的体重来说应该还能再往上摸一点。
3: 这跟体重还有关系啊？
2: 那肯定的了。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实际考核了。好呢，那在考核之前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的考核过程。
1: 好，
0: 首先呢要进入我们这个面板呢要先进行我们的人脸识别，然后确认你的身份，
3: 确认我的身份，
0: 然后确认身份完呢要面向这个摄像机进行举手，举手二次认证。
1: 好，
0: 认证通过之后按照我们的语音提示然后进行第一标记点的一个标记，标记完成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起跳完成第二标记点，从而得到你的成绩。好，那请过去。
5: 请正式摄像头，请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考核。3、2、1。
0: 哇，这次有不错提升啊。
5: 考核结束，西语成绩35.80米。
3: 还是提升了几厘米的。
0: 是的是的。
3: 好，谢老师。
0: 好，志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考核了。
2: 好的。
5: 3、2、1，紧贴耳朵。
0: 对。
5: 第一标记，请起跳。
0: 对，可以起跳了。哇！
5: 考核结束。
0: 你的这个起跳高度很高。
5: 成绩51.3厘米。

0: 好，刚才好像跟着我们教练学完了之后呢，确实这个成绩也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看他的成绩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整体的重心高度能够下降到很低，然后他的一个上升的最高点也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说他的成绩大概提升了有个10到20公分的一个距离。哦，
0: 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是一次一次记录，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每位同学他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了。
1: 嗯，是的，是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数据累积的过程，达成一个数据集合，然后从而帮助我们，帮助这些训练人员能够更好的去训练，更科学，然后能够创建更好的一个训练计划。
0: 嗯，好的，那刚才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也体验完了，接下来就去看看我们下个项目是什么吧。立定跳远这个项目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小学我就开始练了，是吧？
2: 没错，没错。
0: 老师，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跟我们刚才接触了一样吗？
1: 是一样的，它都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单向基板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都是通过计算机视觉，然后来识别我们地面上可以看到这种细小的这个刻度，然后通过这个空间标定的形式就可以逐帧的去识别到我们训练人员跳到了哪个位置，然后实时的给出成绩。
0: 您刚提到逐帧的去识别，那这个像素是不是要特别高才行？
1: 这个依赖于我们研发人员的高精度算法，然后通过这个算法然后不断的去优化，来去做分割，然后识别到我们实际的跳远的成绩。
0: 嗯，那它使用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使用方法呢，跟我们其他项目的流程大致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我们站在中间位置，面向我们的摄像头进行举手，举手完成之后，然后就可以根据语音提示进行运动了。
0: 我看那个志明已经做好的准备了，咱们先来预测一下啊。我觉得志明可能在这一项应该成绩不会太高，因为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腿部没有什么力量。
2: 我觉得怎么着得2米以上吧。
0: 两米以上，
2: 对，
0: 就是水上漂的可能性有点大，是吧？
2: 对对对。
0: 来，
1: 其实，在整体的这个测试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这种体重偏轻的人的这个测试数据，其实基本都在2米以上
0: 啊。是吗？
1: 是的，是的。哦，所以说他可能有一定的优势的。
3: 我猜1米90，
0: 1米90，
3: 保守一
0: 点。来来来来来来，耶！志明，你觉得自己能跳多少？
4: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米1吧。
3: 这么有自信
0: 啊！来来来，
4: 那我来。
0: 来来来，志明加油！你不往前再走点吗？人家不是到挨着线就可以吗？是不是？
2: 可有犯规的风险？
0: 有犯规的风险？
2: 风险会
4: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无。来吧，
5: 太狂了。
4: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无。
2: 刚才你的预摆呢可能太直了，身体在预摆往下预摆的时候身体要压住了，哦，然后我们在腾空阶段呢要有一个收腹屈膝收腹，然后不要往下落啊，尽量咱们尽量往前落，哎，你的成绩会更远一点。
0: 记住你那句话，来，
4: 行，这次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展现出来。
2: 过两米了，
4: 是吗？
0: 两米了，两米应该算是满分吗？
1: 两米不是，
3: 两米还不是满分，那么远。
1: 在青少年的一个评测过程中，可能说他们的标准都已经达到了2米25，
4: 也是到达了我的目标，
0: 也是到达了你的目标，是吧？那你的目标真的不太远，
3: 要比咱俩过。
2: 2米1已经很不错了，
1: 已经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了。
3: 嗯，但是距离这个满分线还有一定的距离。
4: 那女生满分是多少呀？
1: 女生的满分呢也是在了我们1米8到2米左右，而且说根据不同年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分的。
3: 感觉你在给我挖坑。
4: 那既然你说我跳的不够远，那你来呗。
3: 我来就我来。
0: 来，这样换一下。
3: 我刚刚已经偷师学艺很久了，那么我这个第一跳给自己预估的成绩就是这个1米50。
0: 等一下，先刷一下脸。
1: 来，对，先刷脸。
3: 太激动了。然后先验证一下。
1: 对。OK。
3: 嗯，好。
1: 注意脚下。
2: 好，应该是过了1米50了。
1: 对，应该是过了1米50。
3: 那我这第一条还是不太成功哈、啊，我绕一下。
1: 这个是1米56左右。
0: 1米56左右是吗？
1: 而且通过你前两次的这个成绩来看呢，可以看到你的这个重心高度的变化，可能说前期没有摆动得很充分。嗯。然后我们这儿明显看到你的重心幅度前期变化不是很大，

0: 然后整个在运动过程中呢，那个髋膝踝的一个角度呢，可能说没有整个伸展到最佳，所以说这次一定要注意。
1: 好，等一下，他说了那个髋膝踝是吗？
0: 髋膝踝。
1: 哦，髋膝踝，那这个髋膝踝是一个怎么样去调整的？
2: 起跳之后，你的髋膝踝关节是成一个直线的，还有你包括你的上体手臂是成一个直线的，然后在腾空的过程中有一个屈膝收腹，然后前踹下压落地。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怎么练，还是需要长期的训练的一个过程。
3: 对，没错，这个没错，是要一个强大的身体素质作为基础的。
4: 是的，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跳绳啊，是一个可以锻炼全身的运动，燃脂效果非常好，非常的适合大众健身。而且对于跳绳呢，相信两位从小就学到大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安排一个跳绳大比拼，怎么样？
4: 没问题，来。
3: 两位先别着急，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一个全身运动，一会儿咱们在跳绳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全身协调发力，还有减少失误，控制好自己的速率，还有那个节奏。
1: 哦，那对于跳绳呢，其实我们应该是从小学到大，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细小注意的地方？
3: 主要还是我们的肘关节外关节的发力，我们的肩膀啊一定要放松，不要太僵硬，你要太僵硬了一会儿就累了，肩膀一定要放松点。
1: 总之呢，就是拿出来你们从小到大所学，咱们成败就看这一次了，好好吗？那腾青老师呢？
0: 是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要挑战，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智慧训练系统来进行实打实的真实的去检验，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你们挑战过程中一直在监测你俩的肘腕关节，看看你俩是不是像刚才陈教练说的，肘腕关节是不是符合标准的一个发力方式。然后我们一直给你们提供一个健康的监测。
1: 好，好，好，那我们谁先来？
5: 我先来。
1: 好，
6: 好，
0: 那我们先来刷脸。
5: 好，
4: 加油。
0: 好，请举手。好，可以开始了。
1: 现在就开始计时了，对吗？
0: 是的。嗯，
1: 三、二、一，开始。
0: 开始。
1: 很慢的。
0: 是。
4: 刚说完就开始加速。
0: 他刚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体的话还是比较有频率的，但是跳着跳着突然中断了嘛，刚才。
1: 我觉得志明呢，他其实弹跳力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跳的时候，好像整体的协调能力是不是稍微偏弱了一些？
0: 是，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肩肘弯的角度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均匀，然后整体的这个发力呢，可能还是需要加强锻炼。三、二。一，好，我们结束。
1: 结束，志明，我们一会儿哦，你可以看到你跳了多少下吗？现在看不到是吗？你这个成绩真的稍微差了一丢丢。
0: 好，细雨，稍等。
4: 好的。
0: 来，我们刷下脸。
4: 哦，还得刷个脸。
0: 是的。嗯。好。好，请举手。细雨的整体中心高度和肩肘弯的一个角度，它的分布是特别均匀的。相比这个志明来看的话，目前我们预测来看，它应该是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成绩的。
1: 嗯，而且我觉得跳绳这项运动呢，特别适合大众健身。刚才我也说了，因为我们不受到场地的限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只要你有个绳，有一个小小的场地，我们就可以锻炼起来。
2: 对，而且跳绳的效果还非常好。
0: 是的，可以达到一个锻炼全身的一个效果。好，停止。
1: 停止。
0: 哦，哇，西雨的成绩相对来说是比较优秀的，终于实现了翻盘。
1: 终于实现了翻盘是吗？来，西雨这边还是请腾青帮我们公布一下他们最后的一个成绩吧。
0: 是这样，西雨呢最终成绩是一分钟跳了144次，然后志明呢可能跳的稍微差一点，一分钟跳了96次。
1: 啊，那我们来说一下青少年大概现在需要达到的一个成绩分布。
0: 青少年目前来说满分已经达到了180次。
1: 哇，
0: 对，所以说这个成绩可能说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不断的使用我们这些系统来进行锻炼，进行科学化的一个训练。
1: 那对于孩子来说，这项运动呢还是应该给我们说一下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了，是一个全身协调发力。如果但凡有一个力，比如你耸肩了，肩膀太过僵硬了，那你跳久了可能反而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身体的协调性。还有就是节奏，刚才那个西雨的节奏就非常好，他是一直保持这个节奏，没有说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累了又慢了啊，这个也很重要。
1: 我们刚才看到了他的心率也是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啊。

0: 而现在西域你看平稳之后呢，从刚才是一百二十四，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保持。哎，那志明的这个心率其实
1: 这个数据来看呢，可能是说我们志明在整体的运动过程中呢，他的心率是保持一个较高水平，然后呢再加上他整体运动过程可能说出现一些不规律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肩肘腕的一个这个角度，它本身的幅度可能波动比较大，那这就对他的后续对于肩肘腕的一个整体的训练可能需要加强。
0: 那按理说呢，志明跳弹跳能力应该是不错啊，你看刚才的立定跳远、
2: 刚才就说了一个是协调发力，你光有跳还不行，如果你的协调性不行的话也是很吃力的，还是得练、
0: 还是得练是吧。那从数据上面我们也发现是这样的对吗？
1: 是的是的，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西语整体的重心高度的一个变化不是很大，然后包括它的一个肩肘腕角度都保持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的志明呢，它就是存在了四次的一个跳绳中断，那这个中断呢就会导致它的整体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协调性需要重新找回，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成绩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波动啊。
0: 那我们来公布一下吧，我们的志明跳的，
1: 我们志明跳了101次，然后我们西语跳了152次啊，
3: 恭喜西语，
4: 谢谢啊。
0: 对，跟我之前预期的确实不太一样，
1: 有些出入。嗯，
0: 对，所以志明还是要加油。
5: 好的。
0: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听一下两位对于今天的节目呢有什么感受呢？
6: 今天总体来说呢非常累，但是也非常开心，做了很多运动，出了很多汗，
0: 就是感觉到自己的浑身的机能都被激活了，然后很多以前呢想象不到的目标都实现了。
7: 但是对，我今天得到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培训，那我觉得我也学到了一些科学训练方法，以后我肯定会多花一点时间在锻炼身体上，努力提升自己的体质。
0: 哎，西语是一个特别有韧劲儿的一个女孩，所以呢以后节目你还来，我们可以追踪一下你的数据。
7: 好
0: 好，那两位老师呢？
2: 看了今天两位挑战者呢，他们今天真的很拼，去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努力的完成这个挑战，就是奔着挑战成功来的，也达到了他们的运动的一个目标。那我希望呢不光是今天啊，以后呢还能持之以恒的去坚持运动，让那健康生活呢成为一种习惯，啊，
0: 让健康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当然要有数据的支撑。
1: 是的，是的，我们这套这个智慧训练系统呢，正好在这次我们的实际的我们考核包括训练过程中，帮助我们两位挑战者实现了数据的一个展现，包括我们及时的身体状态的监测。然后呢，我们这套系统呢也是本身就是为了全民健身体育应运而生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能从科技的角度来服务于全民健身。
0: 我们希望呢让全民健身呢真正实现全民健康，也希望呢在数字体育的加成下呢，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更有活力，让竞技体育更有潜力。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8: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人工智能让体育更精准更科学，
9: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

0: 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程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

0: 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

0: 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运营。
1: 金湛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湛园、金湛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地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4: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

0: 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量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2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

0: 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不断地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

0: 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

0: 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

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第八十中学佳园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速度滑冰直线技术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我们都知道冬奥会已经顺利圆满的结束了，我们看到了各国奥运健儿奋勇拼搏的盛大场面。相信你也记得我们的奥运健儿在速度滑冰项目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速度滑冰项目。学习的速度滑冰直线技术主要是发展学生的下肢力量，发展这个臀腿的力量，还有协调性的练习。我们对标到这个中考的项目上来，对学生50米、100米、包括800米、1000米这些跑的项目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首先我们做一个神经激活的小游戏，快速反应。游戏方法

0: 是我们先原地跑步，听到刘老师的口令迅速做出相应的反应，准备开始。好，大家原地跑起来，摸耳朵，注意力集中，摸眼睛，摸下巴，摸肩膀，左转一圈，摸膝盖，右转一圈。好，大家的反应真快。接下来我们一起做障碍跑的练习，那么请大家准备两个小障碍物，分别放到你的身体左侧和右侧1米的距离。我们将进行慢跑、八字跑等障碍跑的练习，现在我们开始吧。好，围着你的两个障碍物跑起来，注意跑步时保持均匀的呼吸节奏。现在尝试一下八字跑，好，回到中间的位置，侧向移动，降低重心，去摸两个障碍物，你做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些热身的活动，扩胸，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正臂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我们做一下侧压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换方向。
1: 最大的困难吧，我觉得就是预备姿势的中需要充分的把身体就是重心往下压，然后那时候就感觉腿比较酸，还是要充分的热身和活动开，然后要加强自己的身体素质。
0: 接下来我们学习速度滑冰直线技术，那第一个动作我们就要学习陆地蹲起，我们两个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握到身后，眼睛看向前方，屈膝弯腿下蹲俯身，重心在两脚中间。好，动作非常简单，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吧。来，注意达到半蹲的姿态，那大家要注意身体前倾稍向前俯身。我们进行第二组的练习，两脚打开，好，开始，一、二，想象着我们在冰上滑行。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这个重心过高，像咱们做的速度滑冰陆地的蹲起练习，可以再反复的去练一练，做一做，让自己的重心降下来。接下来我们练习侧蹬，这个动作主要模仿我们在冰上蹬冰的动作。动作方法，两个脚打开与肩同宽，呈半蹲的姿态，一只腿为支撑腿，另一条腿向外面伸出去，两个脚尖朝前蹬冰。好，现在开始练习，准备，注意没有重心的起伏，开始，一、二、三，支撑腿有力，四。接下来我们一起练习第二组，那请看老师的侧面示范，大家一起跟坐。好，两个脚打开与肩同宽，准备开始，一、二、三、四。接下来我们增加一点难度，加上手臂的练习，侧蹬加摆臂。我们还是先从起始半蹲的姿态开始，前手摆至鼻尖前，后手摆至与肩稍宽的位置，蹬出去，摆臂，

同样眼睛看向前方，我们同样做两组练习，开始。眼睛看向前方，三、四。好，再请看侧面的示范。好，我们一起做，准备，开始。一、二，注意后臂的高度高于肩，前手在鼻尖的位置。我们接下来练习一下侧蹬加后引收腿，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半蹲的姿态上，侧蹬出去，小腿带动向后引，引到身后的时候，大腿带动收到胸下，伸出去，小腿带动后引，大腿向前带动收到胸部以下的位置。我们一起练习吧。好，开始。一，收回来，哎，支撑腿，不仅要有力支撑，还要保持稳定性。蹬，后引，收腿。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组的练习，可以观察老师侧面的示范。开始，后引，小腿带动，前收，大腿带动。三，四。好，我们在刚才的学习基础上，接下来进行滑跳的学习。那滑跳我们需要呈半蹲的姿势，手臂伸出去到位，我们一起试一试，准备，准备，开始。尽量让身体没有起伏，想象我们已经滑起来了。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组的练习，准备，俯身半蹲，开始。哎，大家都做得这么好了，我们提速，哎，稍微快一点，大家滑起来。接下来我们进行重心移动练习，那请看刘老师的示范，将腿蹬出去，重心移动到另一条腿上，发展大家的协调能力。那同时注意身体的姿态，不要忽高忽低，我们还是保持在中间一致的位置上。好，我们进行两组练习，开始。同样注意我们刚才提到的手的位置，这样我们摆臂起来才能更加的充分，需要大家手脚配合。这个动作有助于我们在冰上更加流畅的去滑行，那么同时也提高滑行的稳定性。刚刚我们系统的学习了速度滑冰直线技术，接下来我们进行速滑直线大挑战。挑战的内容是，我们将刚刚学习的几个动作连贯完整顺畅的做下来，如果你能跟着刘老师一起非常标准的做下来，说明你挑战成功。开始。那注意两个脚与肩同宽，半蹲的姿势，俯身，相信你也做得非常好，蹲下去，好，第二个动作，侧蹬，同样，我们从起始的半蹲姿势开始，向侧面蹬出去。请跟着刘老师一起做，注意支撑腿有力，

好，接下来动作滑跳开始。嗯，运转顺。

0: 你完成的怎么样？有没有挑战成功？
1: 通过这节体育课呢，我认识到了速度滑冰的独特的魅力。我觉得自己的运动实力是有些提升的，主要体现在耐力和核心力量这一块。
0: 这一课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在最后的速滑大挑战的过程中，动作都是连续下来的，那很多同学都是非常认真的去跟做，做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腿酸或者是臀部比较酸，但是大家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顽强的意志品质，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行拉伸放松，进行静力性的拉伸，注意能够感觉到你的肩还有手臂的外侧得到充分的拉伸放松。我们再进行拉伸，好，两个手缓缓下来，进行肩绕环向前放松，肩向后绕环5次，腿部的拉伸，将你的左腿向斜前方伸出去，勾脚尖儿，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股四头肌，我们握住一只腿的脚踝向后，感受到大腿前侧的拉伸。下面我们进行2次深呼吸，吸气让空气都进到你的鼻腔，呼气。同学们，我们今天进行了速度滑冰直线技术的练习，刘老师有2个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速度滑冰项目是在哪里举行的吗？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第二个问题，你知道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里的冰是怎么来的吗？对，刘老师听到有的同学说二氧化碳，国家速滑馆是世界上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的冬奥速滑场馆，这个技术大大的减少了碳的排放。那由此看来，科技也在服务体育赛事。作为时代新人，我们不仅要野蛮体魄，更要文明精神。通过今天的课程，相信大家对速度滑冰有了一定的了解。老师希望大家在课后可以多去滑冰场体验，尝试一下今天学习的动作，你就会发现速度滑冰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特别感谢就是刘老师，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冰上的这些运动的基本的知识和这些要领，我相信在之后的滑冰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掌握这些知识，可以滑得更好。
0: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观察到同学们对冰雪运动还是非常的喜爱的，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参与到冰上项目还有雪上项目。
3: 我们倡导广大师生员工将体育锻炼作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坚持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不动摇，同时号召我们广大同学带动自己的家庭加强体育锻炼，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北京冬奥会以来，国家号召3亿人上冰雪，那么亲爱的同学们，有没有成为其中的一员呢？在冬天，我国北方有着各式各样的冰上活动。冬季的北京虽不像白山黑水那样寒冷，但冬至以后，北海及通惠河积水潭等处都会形成镜面一般的冰场。古时候的人们也会利用这种天然条件进行娱乐活动。今天我们要讲的呀，就是冰嬉。冰嬉是中国古代冰上活动的总称，这种活动在中国的史书中多有提及，如《宋史》中记观花作冰嬉，清代更是有描写冰嬉的《御制冰嬉赋》。在明朝时，冰嬉成为宫廷体育活动，而清朝

0: 朝时期对冰雪的热情远胜明朝。在清代，冰上体育运动也被冠以国俗，它既是娱乐活动，也是军事操练。乾隆年间，冰嬉盛典至少可以分为抢等、抢球和转龙射球三个项目。故宫博物院藏冰嬉图中，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进行这三项运动的场景。抢等类似于现在的速度滑冰，冰上滑擦者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抢等是速度竞技，即类似于当代的竞技体育概念，先到达终点者为胜。参加抢等的兵士们所穿的冰鞋均由内务府统一制造，并且在比赛时提供，比赛结束后收回，统一保管。训练时用的冰鞋则是由八旗自备。抢等设立起点和终点，几人一组共同出发，他们穿着冰鞋，身穿箭衣，再去皇帝冰床3里外的起始点一字排开等待号令。参赛者在听到礼炮号令后，如离弦之箭蜂拥而出，向皇帝的冰床方向飞驰而去。最先到达皇帝冰床的运动员便是头等，能够得到皇帝亲赐赏品。参加抢等的将士们速度极快，在冰上如闪电流星般飞驰，像在云间穿梭，好似大鹏一样扶摇直上，像风一般来去无踪。乾隆皇帝对八旗子弟走冰抢等十分的赏识，溜冰既是娱乐又是武备，所以清代每年从冬至到三九，按照八旗兵的整齐建制，从各旗挑选共1600人在冰上训练。有的项目可以训练将士的身体素质，有的项目训练其配合协调能力，有的项目训练兵士的灵活性，有的训练射箭技艺，各不相同。现如今参与冰上运动不需要统一的器械，一把凳子加两片铁皮就是很多人的冰上运动启蒙器材，溜冰、冰车、冰球无不有其独特的趣味与魅力。
1: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

0: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和各民族

0: 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2: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

0: 生思政，怎么做到三权一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2: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3: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4: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房、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5: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6: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7: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8: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

0: 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1: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地主与湘西本地的一些表述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2: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3: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4: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6: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聚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

0: 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

0: 识，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记忆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力、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的话，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

0: 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1: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磷石膏的资源化利用。
2: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这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2: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力事儿，建筑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1: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1: 对，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1: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硅砂浆。
1: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2: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2: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2: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除料量，让

0: 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1: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2: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2: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0: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英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3: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3: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聘。
0: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

0: 了芽洲陶的推广中。
1: 我们学校这个芽洲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芽洲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

0: 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桃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2: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桃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桃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桃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2: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桃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2: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桃，带领崖州桃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崖州桃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崖州桃文化推广大使。
0: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崖州桃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3: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

0: 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2: 漂亮的头球，
3: 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1: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4: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1: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4: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1: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4: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1: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4: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1: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4: 他们说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1: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4: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1: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4: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5: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

0: 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两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1: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1: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2: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3: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4: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0: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3: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0: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

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八岁就开始踢球。从十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然后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嘛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

0: 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啊。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1: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啊，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
1: 嗯，
0: 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2: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1: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2: 对，我们都在
0: 对。
2: 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当这个实现了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1: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
2: 对对
1: 实。
2: 对对对。
1: 李老师当时呢？
0: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0: 是，
2: 对。
1: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比如说，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
1: 饮
2: 食
1: 食
2: 的
1: 上，
2: 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
1: 主
2: 水饺啊，这
1: 食，
2: 些主食。它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我们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2: 对
1: 不仅
2: 对
1: 要
2: 对。
1: 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0: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

0: 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0: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五六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2: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1: 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
2: 对
1: 针，
2: 对对，
1: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
2: 对
1: 儿
2: 对
1: 哈。
2: 对，
1: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
2: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1: 意
2: 意志
1: 志力。
2: 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1: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
2: 对
1: 的很了不
2: 对，
1: 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0: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2: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得特别惊险。我觉着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

0: 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1: 很容易被反转。
0: 对对对，
2: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2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10年磨一剑，咱们2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2: 就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它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0: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最后呢就是要坚持啊，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1: 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0: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利川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啊，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
0: 对对对。
1: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

0: 校园的选拔机制。
1: 对，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1: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啊，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的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0: 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更清楚，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2: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昌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让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啊，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历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啊，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啊，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2: 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

0: 又是学生，
1: 嗯，
0: 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
1: 嗯。
0: 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啊。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啊，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2: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啊，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1: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2: 对，
1: 当然拿下这一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

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引擎重启，悬念升级。今天我们继续全速追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前方到站天津站，排位赛的角逐是正赛冠军的先行预告，究竟谁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夺下干位，抢占先机？所有答案尽在今天的天津排位战。
1: 马上呢，带各位来看到我们选杯油漆在今天的排位赛。排位赛的作用呢，就是来给一会儿的预赛呀，排发车的顺序，只需要在这节呢做一个对扣单圈出来就可以了。对扣单圈呢会决定一会儿的发车的顺序。前面的几位车手出来还是在一起，这里是到10号弯、11、12、13。7155，吕泽安在最前面，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后面不远处跟的呢是704龙舟张，他的前面呢还有另外一位车手719，719是王子涵，来自福宁赛车。这个小车呢后轮是专门加了一层防护啊，卡丁车的比赛里面最怕的呢就是两位车手啊，有人压到其他车的后轮，因为后轮上呢是有动力啊，一直是在往上转，压到后轮呢很容易因为这个动力往上转的这个问题啊，把后面的车给直接抬起来，非常多的碰撞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翻车。所以我们在悬杯油漆的组别里面把后轮保护一下，防止有其他的车能压上去。王子涵719做出第一个单圈1分18.422，今天是干地啊，所以这个单圈呢肯定是不够快，要继续往前推。昨天在雨地底下也有最快做出到1分17秒多18的单圈，龙舟张呢到18.515，高东城17.995，暂时上到第一。刘子川这边的第一圈就直接来到1分12.7了。王子涵目前的出来的单圈是1分18.422，这个单圈呢是不够快的，他目前排在第三，后面还有三位车手，这三位车手接下来应该在两三圈之后单圈应该也会提升到大概1分15秒左右啊，所以应该都会超到王子涵的前面。现在看他的这边还能不能够再重新点火，715吕泽安跟704龙舟张的这一圈过来都到1分14秒4了，1分14秒7。王子涵的单圈已经被挤到第五的位置了。高东城17.995，单圈也有提升。